0: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听说戚继光戚大人来到京城，两人是多年的好朋友，首辅就决定在吉祥庐会见这个大将军。吉祥庐自打小玉娘走了，首辅很少过来，今天首辅来到这儿，可以说是思绪万千。但是当他见到戚大将军之后，两人唠的是非常热乎，这些烦恼的事儿也就不想他了。戚大将军跟首辅汇报完了边关的这些事儿，就把话引上了正题。他说：“首辅啊，我这次来是为了您的事儿来的呀。”戚继光戚大人说：“他在边关呢，碰见一位老中医。这位老中医啊，已经80-90岁了。你看看，那么大的年龄，是鹤发童颜。”这个老人非常有精神头，那么大将军就跟这个老中医说了，说是当朝的宰相，也就是张居正这位首辅，他现在啊年纪并不太大，可是身体啊有的时候不太好。这个老中医就根据戚大将军提出的这些情况，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是这位宰相啊，他需要的是啊以阴补阳，按中医的术语讲，那叫采阴补阳。首辅一听，什么采阴补阳，这什么疗法？戚大人讲了他一番的道理，他说这年轻的女人要是在你身边待着，你就年轻，你就有活力。首辅听着听着，你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歪理邪说呀？您怎么忘了小玉娘在吉祥庐的时候您多有活力呀？小玉娘离开了吉祥庐，您看您这几年就老下来了。首辅听完还真就点了一下头，你说的好像有道理。其实什么有道理，就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作用。不过戚继光他是好意而来，他说这话一摆手，上来两个小美女。呵，首辅一看这两个小美人太漂亮了，那简直就是奴儿花花的再版呢。这两个小女人就是戚继光在边关特意买来的波斯美女。首辅一看这对小美人长得是一模一样啊。戚大人呐，他们两个是不是孪生姐妹呀？首辅大人，您太有眼力了，他们两个真就是孪生姐妹。那你是怎么弄到手的？首辅啊，我托人出关，直接从波斯物色的。你把他们两个弄到你的手中干什么呢？首辅啊，

0: 您可不要见怪，我可不是留着自己用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希望他们两个照顾照顾您，给您补补身子，好运用这采阴补阳之术啊。首府听到这儿，觉得确实挺新鲜，他走进这两位波斯美女的身边。你叫什么名字？
1: 奴婢我叫阿古丽，我是姐姐。
2: 奴婢我叫阿布丽，我是妹妹。
0: 首府一听这两人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哎呀，看到你们两个姐妹倒让我想起了奴儿花花啊。首府不光在这时候想起了奴儿花花，同时也想起了自己那次回家给老父亲下葬的时候，也有一对儿孪生姐妹陪着首府待了好几个月。后来这对小女孩，首府还是把她还给了钱普。那么虽然她离开了这两个小女孩，可是他在心里边一直回味着跟这两个小女孩那一段的生活情景。那么今天又看到一对波斯产的孪生姐妹，你说他能不想那段情感吗？哎呀，那这么一说，我就得谢谢齐大将军了。首府，咱们两个客气什么，你就不用谢我了。你们两个好好啊，伺候伺候这个大宰相。
2: 啊，一定的，一定的。
0: 这回四个人同时都入了席，这尤其把酒菜也都准备好了。呵，今天呢全是淮扬大菜呀，不过这菜的水平可没有钱普做得好，但是也凑合着吃。你说这一对波斯美女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淮扬大菜，哎呦，吃的小嘴油乎乎的，两个小孩喝的那小脸啊更红了。这时候啊，首府看到这一对波斯美女，就不想再留齐继光齐大人了。齐大人呐，天也不早了，你呀，赶快回到会馆休息休息吧。哎，好，首府啊，我这就走。
3: 戚继光也明白首府啊心里着急了，那么正好找个机会啊，
0: 齐大人就离开了吉祥炉。戚继光离开吉祥炉，首府就住在了吉祥炉。在这两个美女的陪伴下，这一住就住了一个多月。那现在首府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呢？首府的身体不仅没好，是一天不如一天。首府在吉祥炉这一个多月这期间，虽然他的夫人和他孩子隔三差五经常探望探望，可是这些人来了之后马上就得回去，只有他的管家尤七是一直在他身边。这时候就是二月了，二月就快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了。要是按常理，春天万物复苏，这病情有的时候开始要一点点的好转，可是首府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每天要吃好几遍汤药，都是太医院的太医特意给敖建成送来的。首府每天吃药这个消息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外界是谁也不知道，就以为首府住在吉祥炉是思念那个玉娘了。他们哪知道首府的病情是一天不如一天。首府一开始住在吉祥炉的时候，冯宝来探望过一次，当时看首府的脸色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没在意。这一个多月之后，这大内的冯宝又来看望他的老朋友来了。这天首府吃完了汤药，刚想睡一会儿，听见尤其说话，他坐起来了。尤其啊，谁来了？

0: 冯公公来了，快请进来，快请进来。
1: 当冯宝进来，
0: 这一看首府的面相，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首府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好像首府这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啊，这个首府怎么能病得这么重呢？
1: 再说冯宝也是65岁的老人了，见的世面也不少，
0: 他这一愣神儿，张居正看出来了。
1: 冯公公，您快请坐，快请坐。
2: 哎呀，张先生，这几天我就惦念您的病情，
1: 这不尤其跟我说您每天还吃汤药，我特意抽功夫来看望看望您。
2: 张先生啊，昨天我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这位啊，他是民间的一位中医，老夫我把你的一些情况跟他介绍了，他虽然没看见你这个病号，但是他跟老夫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你现在是气血两亏，肾气不足，这男人的底气就在肾上，您肾气不足，血脉流通就不畅，这血脉流通要是不畅，他说您一定是大便干燥啊。
0: 哎呀，对呀。
1: 说着话，首府痛苦地叫了一声，
2: 哎呀，
1: 冯公公，我实不相瞒，我现在都脱肛了。
0: 哎呀，这么严重吗？看来这个老中医确实厉害呀。
2: 是啊，冯公公，他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他说了，这好办法只有补肾气呀。所以说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十人九痔，看来您这痔疮要比别人重，明天我打发人让他给您讨个药方，您敷一敷。
2: 那就多谢冯公公了。
1: 哎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张先生，咱们两个在一块儿风风雨雨也是几十年呐，现在您这有病，老夫我觉得孤独啊。他说的是心里话。张先生啊，您呐慢慢的养病，内阁离不开您，皇上也离不开您。冯公公，难道我这几天不去内阁出了什么事儿？
2: 没事儿，没事儿，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小皇上大了，有些不大听话了。
1: 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是啊，这人大了就有自己的志向了。嗨，该着我身体也不太好，又不能经常见皇上。冯公公，您就多费点心了。
2: 要说这个冯宝，他本想看一看张居正的面就回走，
1: 可是他知道自己来一次也不大容易，再说有很多话要跟这个张先生唠一唠，他就不想马上离开。再说首府看出来冯宝的矛盾心情了，再加上他也有很多话要跟冯公公唠一唠。冯公公，您呐就多坐一会儿，陪我多说一会儿话。
2: 是啊，我也舍不得走。
1: 张先生，你这身子可千万不能垮掉啊。
2: 哎呀，冯公公，我又何尝想躺在床上啊。
1: 从当首府第一天开始，我就像一只永不卸磨的驴，再好的身子骨也顶不住啊。首府说到这儿，冯宝马上就接了一句，
2: 大明的江山如果1000斤重，张先生您一个人就扛了800多斤，哪有累不坏的道理呀。
1: 冯公公，我一直在想，万里新政已经出现了好的局面，从子立田收税一直到清账土地，再说最近完成的一条鞭法，该做的我都做了。
2: 什么什么？你想提前下岗让位？那哪成啊。我说张先生，有一句话你应该知道吧，这人一走
0: 茶就凉啊。
1: 嘿，
0: 冯公公，您是不是听到些什么了？
1: 张先生，我只得实话对您讲了，皇上对您的病情每天都打听得非常详细。
0: 你说小皇上关心我的病情？
1: 是啊。还有一个人也关心你的病情。
0: 谁？李太后。
1: 李太后，她让老夫我经常来看看你，她还亲自到乾清宫指示皇上从内政拨金银，花重金给您治病。他还亲口对老夫我讲，他每天要多抄一个时辰的《金刚经》为您祈福。
0: 哎呦，首府听到这儿，心里边涌起一股暖流。
1: 他想起来了，这位太后对他是无限的眷恋。
0: 可是，这个首府也听明白了，小皇上对他的关心和李太后对他的关心是两种意思，两种情感。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小皇上的态度。
1: 冯公公，您今天当我的面就不要隐瞒我，
0: 您是不是觉得皇上心里边有些不可揣摩的地方啊？
1: 张先生，我实话跟您说吧，皇上大了，天威莫测呀。
0: 冯宝的话说出了几分畏惧。
1: 哎呀，如今京城各大衙门现在就像一盘散沙呀，
0: 朝廷很多官员都在背后猜测你得的是什么病，然后还四外打听你这病能不能痊愈。
1: 冯公公，这话你说的确实不假，我已经想到了，朝廷一有风吹草动，这些官员都想着自己的前景。
0: 哎呀，
1: 人心莫测呀。
0: 冯公公，给我看病的药方是不是有人花大价钱要买？
1: 张先生，你真猜对了，给你用的药方有的人真到太医院来打听过。
0: 首府勉强的冷笑了一声。
1: 冯公公，你不说老夫也知道了，恨我死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一个是许从成，再一个就是李太后娘家那些人。冯宝那眼珠子吧嗒一下子撂下了。
0: 哎呀，张先生，你就别说这些了，反正啊，朝中有人时时刻刻关心你的病情啊。
1: 冯公公，这些事儿我早就料到了。十年之前我去天寿山给皇上视察皇陵啊。
0: 哎，对，那年是有这么一件事儿。
1: 在天寿山我见到了我年轻时的好友，就是几年之前死在大牢里那个何心隐
0: 啊，
1: 就是那个青年学子心中的偶像。
0: 是啊，冯公公，
1: 他当时点出了一句最关键的话。
0: 张先生，他当时说什么了？
1: 他说大明的江山气数已尽，再有回天之力也难治好他的病了。他说天寿山只能埋九个皇上，下边的皇上就不能再埋在这儿了。
0: 啊，这个何心隐这么厉害？
1: 要知道你在司礼监接任司礼监掌印，我接了首辅之位，咱们两个多难呐，朝中一分钱都没有。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朝中可变样了，现在国家也富了，太仓也满了，老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了。可是我的身体不行了，咱们这么干受益的是朝廷，你我没受什么益啊。
0: 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心里话，可是冯宝

0: 好，他怎么想？他有他的打算，有他的小算盘。他心里是一点也不希望首府离开这位置，更主要他不希望张居正离开这人间。他和这个首府尽管两个人有小摩擦，也有小矛盾，但是总体配合的是非常默契。只要他说一句话，首府都给面子，给首府递个字条或者是打个招呼，这个首府都全力去办。一旦这个冯宝离开首府，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油水了。他是想着这件事儿，首府是想着朝廷的事儿。两个人虽然想不到一块儿，但是利益是共同的。十年前，他一个李太后，一个张居正，一个这仨拴了一套马车。十年后的今天，小皇上要亲自主政，李太后已经搬出了乾清宫，这套马车卸下一个，就剩下他们两个了。两个人拉车就得费力呀，一旦要是再调一个，他冯宝一个人拉这车能拉得动吗？冯宝想到这是不寒而栗呀。首府啊，我跟您说的实话呀，您可千万挺住，只要挺过了这一关，下一步就好办了。他时时刻刻在给首府是鼓着劲儿，心里暗暗合计，这个张居正，你这个湖北佬可千万别趴下，你要趴下，最倒霉的就是我这个大内的总管呐。冯公公，你不能这么悲观的，小皇上是你一手拉着大的，再说太后娘娘对你是最看重啊，大事小事都跟你商量，什么事儿都没背着你呀。再说你为太后做的那些事儿，太后永远也忘不了啊。现在首府说他为太后做的那些事儿，就是他亲自派人把那个奴儿花花给弄死了，但是首府可没点破这件事儿。那么冯公公听出来了，啊，是啊，他呀确实有些唏嘘。你看这人越唏嘘啊，心里越不托底。我担心呐，就是怕这个皇上啊，罢了以后说不上什么时候变脸呐。这皇上一变脸，就等于变了天呐。这一变天，一朝君子一朝臣。再一个，我已经发现了，我那干儿子张京啊，有的事儿啊，他好像在瞒着我。不过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啊，我得留点心眼儿。张先生，您呐就好好养病，只要您不倒下，这天就塌不下来，我呀就有主心骨。就在两人唠到这块的时候啊，哎，尤其有打外边啊悄悄的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冯宝和张居正啊就不说话了。首府啊，有位官员要见您。
1: 啊，
0: 什么样的官员要来见我呢？这个人呢，就是原来真定府那个知府钱普，钱大人。冯宝一听，钱普，哎，他来干什么？他说他有重大的事情要见首府，要跟首府禀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在吉祥炉养了1个多月的首辅，这病不仅没好，而且一天天的加重。这天冯宝特意来到吉祥炉看望这个大宰相。哎呦，一见面把冯宝可吓坏了，这首辅简直都脱相了。哎呀，怎么能病成这样呢？冯宝是非常担心张居正倒下，他呀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跟这个首辅说出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首辅已经把这些事儿看透了，要提前告老还乡。这冯宝就不同意，这朝廷不能离开你呀，一旦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跳光杆舞就跳不起来。两个人今天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了，说的是非常痛快。可是啊，有些事儿还没唠完，这油漆就进来了。他说有一位官员要来见首辅。首辅一听，谁来见我？还有大事要见。油漆就说了，这个人就是原来真定府那个知府钱普钱大人。那么冯宝一听说钱普来了，他是非常知趣，赶快撤吧，不能再当个首辅的工作了。因为他心里明白，一旦被外人知道冯宝经常跟张居正联系，这好说也不好听，他就找个理由先撤了。冯宝撤了之后，首辅和尤其就合计一番。尤其啊，这个钱普，我看他有的时候心术不正啊。嗨，说起来，首辅还真就上当了。你看钱普这个人，一开始首辅对他的印象特别不好，可是啊，他会溜须，会拍马，能琢磨首辅的心思，给首辅啊换了一乘32人抬的大轿，还给首辅预备了2个漂亮的小玉女儿，那长得模样啊像小玉娘。让首辅啊心情高兴高兴，然后又给首辅特意烧制了好几桌子淮扬大菜。首辅啊还真就被拉下水了，回来不长时间就把这个钱普提到京城里面当了4品大员。那么今天他来看首辅，首辅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钱普啊，他有他的小算盘，表面是汇报工作，实际啊是在探探我的病情。尤其啊，咱们俩呀准备准备，我现在坐起来很困难，你呀给我找一把椅子，再给我这脸皮呀给我抹扯抹扯，让我精神点，然后啊给我垫一个大棉花包，我坐下就能舒服一些，还能挺一会儿。如果坐得要硬啊，我这肛门就受不了。 好吧，这油漆赶快就按首府的吩咐开始

0: 光，实际这都是假象。千普啊，你有什么要事要跟我说呀？
1: 大人呐，有这么一件事儿，
0: 怎么不好开口？
1: 不是不好开口，这件事儿是皇上的事儿。今天早晨卑职刚到衙门点卯，皇上就把内宫的太监张京派来了，他来到我面前传达皇上的旨意，要急速从云南购黄铜20000斤，以为大内铸铜钱之用。
0: 什么？首府一听，腾下站起来了。这一站起来啊，那痔疮犯了，哎，他一咬牙，他挺住了。哎呀，皇上要私自铸钱？
1: 是啊，
0: 皇上没说为什么要铸钱吗？
1: 皇上说了，内宫廷用的钱不够用，太仓银子又不让他用，他就想自己铸点钱。
0: 你怎么回答的呢？
1: 卑职一想啊，这事儿关系朝廷的钱法，即便是皇上私自铸钱也不合法制啊，
0: 就对张京张公公说了，
1: 铸钱事大，卑职我自己做不了主啊。
0: 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那么后来呢？钱普卡巴卡巴眼睛，
2: 哼，这个张京张公公仗着皇上当时就把我训斥了一顿，
1: 他说这事儿是皇上定的，要你做什么主？皇上是一国之主，你的任务就是一个月内把20000斤黄铜给买回来。说完话他扬长就走了。他这一走，卑职越想越不对劲儿，这可是大事啊，就赶紧跑到这儿，请示您这件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哎呀，皇上怎么这么糊涂呢？这件事啊，你先按我的意思，坚决不能办。
1: 卑职遵令。再说皇上那头问起来怎么办？
0: 皇上要是问起来，你就先给皇上写一道奏文，劝告皇上要奉守朝廷的钱法，
1: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谁也违反不得呀。
0: 你在奏本当中要把私铸钱的危害阐述清楚，让皇上看明白。
1: 是。他回答一声，尤其那意思啊，你赶紧下去吧。可是他磨磨蹭蹭的不走。
0: 尤其看了看他一眼，我说：“钱大人，你还有事吗？”首府啊，有一件事不知我当讲不当讲。说出来吧。
1: 南京有一位闲官叫潘成，他有一个管家叫潘一鹤，最近到京城来了。
0: 哦，他到京城干什么来了？
1: 他到京城据说私自拜见了冯公公。
0: 哦，他去拜见了冯公公。
1: 首府张居正就合计上了，这个潘成他是嘉靖32年的进士，金榜题名之后他就被选为庶吉士。要知道庶吉士那就是全国最高的学士，当时张居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0: 这个潘成刚入官场之后，开头这十几年运气还不太好，隆庆皇帝去世，他只混到五品巡抚的衔头。张居正当上首府之后，利用京察这机会把潘成从地方官提拔进京，担任四品的吏部员外郎，也就是现在组织部那个厅级干部。3年之后再升任为三品礼部右侍郎。又过了3年，也就是万历6年，正好礼部尚书马自强荣升为内阁的辅臣。他空下这个职位，就由南京礼部堂官万世和来京接任。而万世和腾出来位子呢，张居正便推荐了这个潘成。就这样短短的6年时间，潘成由5品巡抚升至了2品的堂官。

他的飞黄腾达全靠这张居正的赏识。要是论政绩，他没给首府长脸，没干出什么好事儿。可是这个人，他有一定的本事啊。朝廷这些官员，你要是能干事儿，你就不能巴结人；你要是能巴结人，你就不能干事儿。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个潘成把所有的精神头都用在专营权术上，谁有权有势，他就像一块大膏药，狠狠地给你贴上去。当了6年的京官，是一件正事没干成，可是周围的人，不管是宫里宫外，这些人没有骂他的。就凭这一点，这个人溜须上谁，你保证跑不了。他到了南京之后，就开始想自己这个小算盘。他知道啊，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得一点点熬啊。北京的官员都有实权，南京的官员多为清流。到了南京之后，这个潘成是四面楚歌，可是这个人缘没了。他想再调回北京，北京又没有空缺，降职呢又不体面，万般无奈，他只好请求致仕，是告老还乡。但是他也不甘心提前告老还乡啊，专心莫眼的想回到朝中为官。这段时间在南京，他就听说他的老座主在吉祥庐养病。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一旦要是一病不起，我可怎么办呢？我的美梦就要破灭了。嘿，这时候他想起来了，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和他的管家潘一鹤这两人都是老乡，我何不让我的管家到北京去找徐觉，我认可投在冯公公的门下。哎，就这么着，他把潘一鹤打发到北京来了。这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两人年龄也差不多，从小是一块长大的。这徐觉一听说自己小时候的好友来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个潘一鹤。潘一鹤见了徐觉，就把自己主人的想法跟徐觉讲了。徐觉一听，你家老爷要想回到朝中为官，这个事儿找我们家老爷真找对了。我呀想办法给你通融通融。说完话，他看了看这潘一鹤，潘一鹤就明白了，想通融虽然是老朋友，那也得拿出点见面礼呀。紧接着潘一鹤拿出一张5000两的银票。我说老朋友啊，咱俩是老乡亲，这5000两银子是我家老爷的一点意思。这徐觉是见钱眼开呀，一看这5000两银票，呵，高高兴兴的就收起来了。要说现在的徐觉可不像从前喽，从前在冯宝家里边就是个大管家，现在挂着4品锦衣卫的官衔，走到哪儿那可是朝廷的命官了。可是冯宝的大事还是由他操办，冯宝在家里边又选了一位姓张叫张大寿的临时在家里边替徐觉打理一些杂事儿。徐觉接到了5000两银票，把这事儿就答应下来了。好，这么着，咱俩是老朋友，我呀跟我家老爷给你沟通一下子，如果我家老爷想见你，你就做好准备。他说的这做好准备是俩意思，一个是精神准备，一个是钱儿的准备，就是递点银票，多少钱你自己和你家老爷商量。这徐觉这天就跟冯宝见了一面，跟他主人这一说，说是南京有位致仕的官员叫潘成，这个人原来是首府的学生，可是他比首府大2岁，

0: 通过他的管家，我的老乡，想投在您的门下。冯宝一琢磨，现在首府已经病到这样，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在内阁我连个耳朵都没有啊。现在内阁那个次辅张自培，虽然他在我面前规规矩矩，可是这人心谁也看不透啊。一旦这个张自培要是反了水，他把屁股掉过去，我就得现抓瞎呀。行，我看这潘成啊，既然他主动投到我的门下，那我就把他收过来。选个日子，我亲自要接见接见你这个老乡。这冯宝就把这事儿答应给徐觉了。徐觉高高兴兴地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潘一鹤，潘一鹤马上就准备了3万两银票，就等着见到冯宝把这银子递上去，这个事儿大概就差不多了。可是这天冯宝在宫里边慌慌张张的出来了。
1: 出来有事儿？
0: 当然了，冯宝在宫里边一直总是稳稳当当的，今天怎么突然间着急了呢？他要去见张居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让冯宝意想不到啊。这天他到李太后那儿去，司礼监当值的官员就是他的干儿子张清。张清在当值这一天发现了一个问题，甲字库发生了一个特大的盗窃案，这个案件可了不得。要说丢什么都行，千万别丢皇上的东西。这甲字库恰恰把皇上一件登基穿的那套龙袍丢了。这张京没跟冯宝汇报，直接就跟皇上禀告了。这叫皇上当时可气坏了，他马上把冯宝叫过来是臭骂了一顿。皇上从来没跟这个大办发个火，可是今天皇上突然间发火，冯宝可受不住了，这脸都没地方放了。再说这件事情怎么能发生在皇宫里面呢？这冯宝心里边也画了个魂儿。皇上把他批评了，他脸色不好看，找李太后诉苦吧又没个正当理由，因为你毕竟没管好这甲子库啊。但是他就琢磨着，这个张京怎么能把这件事背着他直接禀告给皇上呢？他来到司礼监就问他干儿子，这件事你发现了，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哎呀，我说干爹呀，不是我不跟你打招呼，我这天当值，我要是跟您打招呼，我不就是把责任推给您了吗？我怕您着急上火，我也怕您跟着背黑锅，我就直接跟皇上禀告了。你要听张京的回答是一点毛病没有，他把责任揽过去了，在他当值的时候出的事儿，跟冯宝挨不上边儿。可是冯宝就琢磨，如果这件事儿你要是跟我说了，我绝不能直接面奏给皇上，我得先调查调查，如果实在找不到了，我在东厂里边再挑一个罪犯让他当替罪羊，那个时候我再禀告皇上，皇上也不至于跟我发这么大火。可是他想到这儿，他这话没说出口。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了，这个张京在我面前总是规规矩矩的，可是首府有病这段期间，我发现他好像蠢蠢欲动，他总觉得张京在背后要搞一些手脚，所以这天

0: 急急忙忙的又来到了吉祥宫。张居正养病期间，一般的官员从来不见，但是冯宝来了，他可不能不见。这尤其把冯宝领进了首府休息的地方。首府在床上正躺着呢，一看冯宝来了，挣扎的要坐起来。冯宝就觉得这几天不见，张居正的脸色特别的难看。哎呀，张先生，这几天您觉得怎么样了？冯公公啊，这几天我就是睡眠不好啊。哎呀，这朝廷这一大摊子事儿都压在你身上了，就是好人都受不了。你说你现在有病在身，还要处理朝中的这些大事儿，苦了你张先生了。冯宝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就把话转入正题了。张先生啊，我这次来，我有件事儿要跟您商量商量。冯公公，您有什么你就直说吧。我前天到李太后那儿去了，李太后特别的关心你呀。
1: 啊，太后还照样关心我，
0: 感谢太后，感谢太后啊。哎呀，别说了，太后关心你我已经看出来了。咱们老哥俩实话实说吧，这吉祥炉你不能待了。
1: 冯公公，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还不明白吗？太后心里边有两个男人，一个就是她的丈夫，咱们的先帝隆庆皇帝，再一个她心目中最崇拜的，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最爱的男人，就是你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啊。
1: 哎呀，冯公公，你可不能这么说。
0: 张先生啊，你什么也不用瞒着我，咱们老哥俩谁跟谁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老夫我是没根的人，其他的事儿我不介入啊。
1: 但是老夫我总觉得这小皇上对你的关心和太后对你的关心他不一样啊。此话怎讲？
0: 太后是真心实意的关心你，每天为你抄经，每天给你祈祷，有的时候背后为你还落眼泪呀。所以老夫我觉得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你应该搬回家里去养病啊。你要是在这时间长了，就伤了太后的心了。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嘿呀，太有了。戚继光那总兵给你送来两个美女这个事儿有吧？
1: 你要知道，这两个美女你再留在身边，对你的下一步不利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晋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晋远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金源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2026年6月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6月20号，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布关于中国公民免签前往柬埔寨的领事提醒。

当地时间6月20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实验具体内容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关口。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音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元930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金元。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元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元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元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元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愿你今天拥有好运气，对一切充满感激，喜欢美好，也喜欢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近日，江苏扬州的刘女士手机被远程控制后呢，黑屏无法操作，70万元呢即将转出之际，民警用一根绣花针成功止损。不久前，扬州市公安局广林分局东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的刘女士呢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多次致电刘女士，却始终无法接通。民警火速赶往刘女士的家中，现场情况呢让民警心头一紧。刘女士的手机呢已经处于黑屏被远程操控的状态，骗子呢正在企图转走刘女士卡中现金。经过询问呢，此时刘女士卡中足足有70万元。

案发之际呢，民警用刘女士家中的一根绣花针将手机电话卡取出，切断网络，并且在赊账软件重启手机。经过仔细核查，银行账户内现金均未损失。原来事发前呢，刘女士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其开通了某平台直播会员功能，若不及时关闭会扣除9600元的年费。刘女士呢信以为真，于是就按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屏幕共享的软件。随后呢，刘女士又进入了手机银行 APP 准备进行转账操作，就在这时手机黑了屏，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诈骗扼杀在摇篮当中。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征兆呢，请务必保持警惕。失控操作，手机屏幕呢突然出现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等用户无法自行操纵的情况。特殊标识，手机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提示呢，或通话中出现共享图标，警惕手机可能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可实时监看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敏感信息，甚至在共享基础上能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操作，而在此期间的用户无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远程操控屏幕诈骗类型主要有诈骗分子常以协助操作为由，诱导受害人主动开启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常见套路包括冒充客服诈骗，对方谎称是网购平台、快递公司或银行的客服，以订单理赔、账户冻结、扣费解除、需要远程核查退款为由，诱导被害人进行屏幕共享。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呢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职人员，以涉嫌洗钱等理由要求被害人呢开启屏幕共享，进而远程诱导其将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还有免费领取明星周边、游戏道具诈骗，诈骗分子呢以网络追星、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的话术，在游戏、社交平台精准设套，吸引辨别力弱的未成年人，再以账户冻结、要抓父母坐牢等话术制造恐慌，最后以指导操作为名，诱骗未成年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那么当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的时候呢，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紧急处理。拔掉手机的 SIM 卡并强制重启手机断网，关掉家中的路由器，挂失银行卡，查查是否还有其他的木马病毒，尽快修改银行卡的密码。

是世界杯王赌陈某某等人被刑拘。近日，广西玉林公网安部门深入推进警网2026专项行动，成功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违法犯罪窝点一个。广西玉林公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2026年5月以来，多个互联网社交平台出现大量图文、视频形式的涉赌推广引流广告，诱导网民进入网络赌博网站参赌。经查呢，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25岁，纠集陈某，男26岁，刘某某，女25岁等人设立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谋取非法利益。该行为呢，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目前陈某某等人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娟930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出道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情况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北京时间22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北京时间22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据交通运输部消息，冻结假期三天，19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21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2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当地时间21日，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因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离开谈判地点，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据英国方面21日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好的，关注到本天时间的上8点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

0: 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

书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静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风都在路上，风景一直在变，好听的旋律呢是永远不变。那么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乐在途中，那么依旧呢是陪伴大家行车路上的专属车载音乐时段。不论路途远近，不问生活疲惫，方向盘在手，音乐在耳，把所有的烦恼留在身后，让好心情一路随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全程好歌持续放送，陪你平安出行，乐在途中。

好的，听完一首温柔歌曲，那么继续切换行车，氛围感好歌，旅途不停，音乐不止。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凤凰传健唱的《全是爱》送给大家。

生活总是在赶路，我们总是奔赴不同的目的地，但偶尔的放慢心情，配上一首舒服的车载音乐，你会发现最好的状态就在车轮向前，心境从容，一路风景乐在途中。那么接下来一首由动力火车演唱的《那就这样吧》送给大家。

好的，继续锁定乐在途中，车载优选旋律持续为您放送。那么接下来一首由任贤齐演唱的《伤心太平洋》送给大家。

好的，也是欢迎每一位在路上的新老朋友。开车的路上呢，最治愈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恰到好处的音乐。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惠民演唱的《蝴蝶》送给大家。

人生一直在路上，一边前行一边听歌，风吹一路歌伴全程，所有的疲惫都被旋律悄悄治愈，行者有度乐在途中。那么接下来的这首由五月天演唱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送给大家。

好的，时间悄然流逝，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赶路时光，愿大家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一路好心情。我们下期继续相约路上，乐在途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八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7.4度、东经127.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80至9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40公里。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受其影响，23号夜间至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南部海面将有7至9级风，阵风10至11级，部

本海域风力有10至11级，阵风12至1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三级调研员耿清禄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当地时间21号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该结果表示质疑。佩特罗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他说，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永久归还自1816年以来收藏的石雕，但遭到英方拒绝。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的一场较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埃及队凭借着萨拉赫传射俱佳的高光表现，3-1逆转新西兰队。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6点至23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多方博弈下伊美谈判还能否继续。
1: 国际新闻眼，新一轮黎以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以色列会顺从美方意愿与黎巴嫩握手言和吗？
0: 世界杯进行时，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赏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
1: 俄称期待胜利而非安克雷奇共识，乌外长呼吁盟友加大施压，俄乌和平进程是否再遇波折？
0: 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升级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
6: 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
5: 巴加埃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过得很漫长。会谈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意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6: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已经结束。本轮谈判的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7: 首先，这次美伊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遭到伊朗明确拒绝，这成为伊朗对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的缩影。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5: 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属于技术性谈判。那么什么叫做技术性谈判？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8: 我们看到目前美伊双方是在表示，刚刚进行的这一轮谈判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备忘录的第13条的讨论，以及对于黎巴嫩局势的讨论。这就意味着美伊的讨论呢仍然聚焦在备忘录的能够维持维系框架以及它的一些前置条件的很初始的阶段，还没有涉及到备忘录的大部分的这种核心敏感议题。那这种先期的技术性谈判呢，实际上是双方在为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和停火的进一步维系来具体的这些实施细节和具体的操作机制进行相应的磋商。但是这次即便

0: 声称为技术性谈判，但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包括斡旋方所派出的代表层级都非常的高。一方面呢，这可以理解为是各方对于这次谈判的重视，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说明了即便在目前这些最基本的技术性的问题上，当事方也都存在着根本性的立场分歧，需要高层的定调。那么在当前这一次的谈判当中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明确拒绝谈及任何的核问题的议程，而是要先把全域停火以及13条所规定的海峡解封和部分资产解冻等问题先行的来进行一个讨论。同时呢，也由于美国方面再度发表强硬的言论，那么伊朗是终止了直接谈判，而是由斡旋方来进行一个间接的这种沟通。那么这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了伊朗对于美国仍然没有任何的这种信任来建立。那即便是这种所谓的技术性谈判呢，也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谈判的前置条件、议程的排序和信任的建设，这些核心维度上都还没有实现比较明显的破局。
1: 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与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谈前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1: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消息，3月2号到6月21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06人死亡，另有12153人受伤。
2: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内塔尼亚胡在21号的一场讲话中表示，以色列在过去一年中针对伊朗实施了2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旨在消除来自伊朗的紧迫威胁。他强调，以色列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且绝不会妥协，将继续捍卫其根本利益。
2: 在谈及黎巴嫩南部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直至消除对以色列北部及全国民众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坚称，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绝不改变。同时，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发展，他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那么，包括黎巴嫩局势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实，以及正在进行的谈判带来哪些不确定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确实呢，现在美以伊三方都还是很明确的在以这种强硬的姿态来示人，那这种现象肯定会对谈判呢构成一系列的压力，而且会带来更大的困难。首先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特朗普的威胁实际上还是一种典型的以压促谈，这条老路呢美国并没有放弃。那万斯是在前台释放所谓橄榄枝，那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则是挥舞大棒，进一步的来摧毁伊方对于美国方面这种谈判授权的信任，也就是美国在当下的谈判团队他所做的这种承诺是否真的能够代表美国总统的真实意图。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呢，现在伊方的立场其实既是一种抗议，同时呢也是要求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那么我们看到伊方是要求白宫要道歉，然后要求以军要撤出黎巴嫩南部，但是这些条件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背景之下想要实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借此呢可以把谈判停摆的责任来归咎于美方，占据相应的程序上的主动。而以色列方面，其实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需驻留，就是对于备忘录第一条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威胁。那么以军的停火但不撤军，其实正在把这种停火从永久的停止军事行动来降级到一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性。那么这在美以伊三方的这种形势之下，互信就更加的难以来建立，而任何一方都可能会把别的这样的其他方的这种强势行动来作为一种终止目前谈判的借口。那么这也正是当前谈判难以继续推进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阻碍。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菲律宾一所高中22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名学生死亡，5人受伤。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朗和美国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据报道，21号的伊美

0: 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按照此前公布的计划，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1: 美伊谈判与黎以谈判从日程安排来看，似乎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但实际上过去几个月黎以战火的延宕已经成为美伊停火的关键障碍之一。黎以之间的战火为何比美伊战事更加难以平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2: 过去一周，随着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著降温。然而在伊朗密切关注的另一个方向，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一度宣布停火，一转眼却又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采访时这样解读这一现象。
3: 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对这项协议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战争目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黎巴嫩都没有实现。
2: 今年4月上旬，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不仅不承认停火适用于黎以战场，还转而对黎巴嫩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剧烈，直到4月中旬，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黎以政府间举行了自1993年以来首次重要高级别接触，并同意正式启动两国直接谈判。黎以陆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临时停火多次延长，但战火始终没有真正停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
4: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黎巴嫩，这是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被特别提及了三次，既涉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也涉及维护其领土完整。这意味着根据该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一问题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红线之一，美国人也清楚我们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
2: 过去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止一次地让急于与伊朗达成妥协的美国政府陷入被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本轮美伊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作战显然是在故意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
5: 以色列在这一次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中，他追求的四个目标都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府，他认为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加强了伊朗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销毁伊朗的核能力，但是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保存了伊朗的核能力。第三呢，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第四呢，约束伊朗在本地区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两项呢，根本就不在美伊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当然他要借助他在黎巴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来搅和或者说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0: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对黎巴嫩停火做出承诺，但这份承诺能否真正落实，更多是要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实际行动。如今在美方压力之下，以色列能够心甘情愿地与黎巴嫩真主党握手言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从地图上看，以色列与伊朗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隔着重重国界，交火的方式主要是导弹与空袭，而以色列与黎巴嫩却是直接接壤，一言不合就可以派遣地面部队长驱直入。据黎巴嫩政府统计，过去三个多月，黎巴嫩大约五分之一国土受损，数千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而对于黎巴嫩百姓来说，他们亲历的战争远比这三个多月更为长久。上一轮黎以之间的激烈战事开始于2023年10月，在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黎巴嫩迅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受伤的为何总有黎巴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指出，
5: 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是前线，也就是说，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际上直接和以色列接壤和以色列敌对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来讲叫心头的一个刺吧。我们客观的讲黎巴嫩这个事情为什么一直平息不下来呢？实际上原因在这个以色列占领着黎巴嫩的领土，你占着黎巴嫩的领土，

0: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就要赶走你。
1: 随着黎巴嫩战事延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大发雷霆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的牵出报端。李少先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是想通过这一机制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由于真正参与利益冲突的关键一方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在谈判桌上，这样的谈判实质意义不大。另一方面，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也对相关和谈的前景难言乐观。
2: 我们希望在美国主持下重启的利益谈判能把撤军问题摆上台面，但我们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以色列有很多战争目标，一个是消灭真主党，另一个则是要在他们所谓的黄线以南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区，这实际上等同于永久占领并使那些村庄的人口归零。我们担心以色列的撤军在短期内不会顺利实现。
1: 李少先指出，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并不敢对黎巴嫩大打出手，但要想彻底遏制黎以战事恐怕很难实现。
0: 以色列今年九月十月要大选啊，大选之后即使新上来的总理不是内塔尼亚胡，也不可能在黎巴嫩收手。这个关键就是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在以色列国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任何一届政府或者总理敢于在这个方面动摇的话，那他在国内政治总是立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来讲，大面上他是能约束住的，但是完全约束是不可能的。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参加文物返还研讨会的日本学者，关键词返还中国文物。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和清算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文化侵略行为，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研讨会上有日本学者在演讲中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的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应当以此为线索追溯文物来源，推动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联合代表五十兰章对记者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者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日本占有的这些文物恰恰证明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关键在于日本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
5: 接下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键词支持率下滑。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 40.5% 降至 29.4%。 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在面临信任危机。虽然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 72.5% 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 56.4% 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民调还显示 63.2% 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 12.1%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48.2% 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仅 21%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所在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寻求继续执政。下一届的议会选举预计将于今年的10月份举行。

0: 之声正午60分。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切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

0: 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印度，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23号、24号，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印度内陆地区，23号、24号降水比较广泛，多阵雨、雷阵雨。另外，在印度东北部地区，23号、24号呢，多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印度北部地区23号、24号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在35度到40度之间。新德里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8、9度。欧洲天气方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23号、24号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降水比较少，西欧的北部和中欧一带降水也会明显的减少，以晴天为主。受其影响，法国的炎热将会加剧，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巴黎24号最高气温就可能会冲击40度。西欧的北部和中欧西部等地天气也会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呢会在35度左右，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超过35度。伊比利亚半岛23号、24号炎热也将会持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在40度左右，24号炎热会开始有所缓和。马德里23号、24号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周四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35度。而在北欧、东欧，23号、24号呢多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20度到25度之间，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能不足20度。北美天气方面，23号、24号美国中东部的降水仍然频繁，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而美国内陆西部内陆地区，23号、24号降水比较少，天气炎热，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的，最高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再见。
2: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播报纪元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5: 6月15日，靖远县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靖远县15五规划总体情况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部分企业代表做了发言，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诉求做了回应。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广大企业家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链主企业领头羊作用，立足全县农业、工业、文旅特色资源，在政企协同招商、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协作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要加强企业间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支持、抱团发展，在产业协作协同、市场共建共享、资源互补共赢中提升整体竞争力。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动探索绿色智算、新型储能等新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力争在核心技术、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金融机构要当好实体经济的书写者和造血者，围绕企业融资需求，持续优化信贷结构， 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效，一企一策，一企一议，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精准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达产快产。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始终把企业家当自家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全心全意做到服务真诚，政策真落，政企携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在审批流程、服务标准、办事效能上持续精进，认真落实包抓联、六必访机制，全力打造办事高效的政务环境。要紧盯企业急难筹判，主动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制约，全力打造随叫随到的要素环境。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企业无找日要求，探索推行双随机加信用分类加扫码入企监管模式，严厉查处损害营商环境、侵害企业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全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要大力弘扬懂企业、重企业、爱企业理念，主动关心企业发展，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大力营造尊重企业家、学习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尊商亲商的社会环境。县领导马金栋、安清民、柴立刚、李进群、王芙蓉、吴晓兰参加。靖远县诚信宣传入人心，赋能优化营商环境。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际，靖远县积极响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号召，开展了一场诚信建设主题宣传活动，以诚信为笔，书写营商环境优化新篇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亮眼，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办事群众、企业负责人和个体商户系统普及社会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记录查询、信用修复流程以及信一贷等守信激励惠企政策。近年来，靖远县持续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严格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不断简化信用修复流程，压缩修复时限，畅通纠错通道。此次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诚信意识，有效普及了信用建设相关政策，切实增强了市场主体守信用、重履约、讲诚信的自觉性。为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严厉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6月12日，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域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宣传活动聚焦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假投资理财、养老金融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乱象，精准瞄准老年人、青少年、个体商户、企业职工等重点人群。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套路、隐蔽特征、危害后果及维权途径。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基层金融宣传盲区，进一步普及了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防范知识，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的能力。靖远县文化馆，公益开放，润同心，非遗传承，起新苗。岛屿为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普惠服务，充分发挥文化馆非遗展厅公共文化阵地育人作用。靖远县文化馆面向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放非遗展区，分批接待青少年团体参观研学，让本土非遗文化近距离走进少年儿童身边，以文化浸润助力未成年人成长。解说：走进古色古香的文化馆非遗展厅，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焕然一新的展厅内 双龙皮影、黄河

0: 的传统工艺，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让孩子们直观感受靖远非遗的独特魅力。解说，同时依托馆内特色双龙皮影小剧场，通过动静结合的展陈方式，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更接地气，更贴近童心，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度与认同感。解说，近年来，靖远县文化馆始终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以非遗保护传承为抓手，持续盘活展厅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参观、研学体验、非遗展演、传承人现场教学等普惠活动，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文化阵地。解说，此次非遗参观研学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课外文化生活，拓宽了视野眼界，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下一步，靖远县文化馆将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创新体验形式，优化服务品质，持续常态化开展面向青少年的非遗普及公益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让靖远优秀传统非遗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手下的一条狗就是这个张京，他重新找到了主子。他心里边明白，这天下是人家老朱家的天下，冯宝司礼监掌印的太监那是人家皇上的一条狗。嘿，我这回呀，直接给皇上当狗，我也不能给你冯宝当狗啊。他借着小皇上孤独这个阶段，他就接近了万历小皇上，给小皇上念完了罪己诏，他呢又表示非常同情这个小皇上。那么小皇上现在也需要自己的底子人，这回啊两个人碰到一块儿了，小皇上就拿这个张京当自己新领了一条狗了。这狗啊就必须要忠于主子。那么这个张京他已经发现了这个小皇上啊对这个大宰相心里边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反感。这个

妙的变化，一般的人是捕捉不到的。他就想啊，冯宝和张居胜这两人相互之间内外暗中勾结，这回啊，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让皇上疏远这个首辅。这个首辅只要在皇上面前不得烟抽，你这个冯宝也不会得好，那么我就有可能取代冯宝。张京他是怎么发现皇上对首辅有看法了呢？因为这个首辅啊是个干实事的人。你看，尽管给小皇上写完了罪己诏，每天还要处理全国这两京一十三省各个州衙府县的一些大事，他呢清账完了土地，又发现了这国家岁制还得改革，那就要在全国开始实行一条鞭法。这个奏折当这个张京递给小皇上的时候啊，小皇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呵，这个大宰相又有什么花花点子？你看看，就这么一句话被这个张京给捕捉到了。那么再说这一条鞭法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将一州一县所有的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各样的杂差统统合为一条，然后把这些折成银两向官府交纳。在一条鞭法提出之前，那个时候老百姓上税，有的可以出徭役，有的还可以交粮交棉交什么都行，然后朝廷把这些东西堆放在一起，然后再折成钱。这一条鞭法就不一样了，不管你是出徭役也好是出粮也好，这回通通变成现银。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变成钱，朝廷是要钱不要物，朝廷省事了，既省了工又省了保管。再说朝廷需要徭役的时候可以花钱去雇人，这一条鞭法对朝廷可大有利喽。这一条鞭法实施以来，最有力的干将就是金学增。金学增不是在湖广当学台吗？自打提出一条鞭法之后，金学增提到户部，任户部的右侍郎专门负责实行一条鞭法。要说金学增干事儿，那是非常有魄力，朝廷是喜获丰收啊。金学增这个首辅的马前卒，这朝廷是喜获丰收啊。金学增这个首辅的马前卒这回又露了脸。首辅张居正在几年的改革当中，不管是子弟田征税也好，一条鞭法也好，清上土地也好，这几大重要的改革使朝廷走向了富裕，使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那年头有个传说，就是张居正执政这九年，小放猪的兜里都有钱。再说也是风调雨顺，老天照顾，那庄稼种在哪儿哪儿就收，这连年的大丰收，这朝廷日子可好过喽。现在户部太仓里边光现银就存了1000多万两，可以说是国富民强啊。可是兵也强了，马也壮了，首辅的日子好过吧？首辅这日子表面上看特别好过，可是实际首辅的身体可垮喽。怎么垮的？累的，为大明朝廷是呕心沥血，这九年来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谁理解呀？谁支持啊？谁明白呀？反对他那些人是大有人在，这些人时时刻刻等着东山再起，因为大户受损了，

0: 朝廷受益了，老百姓得利了。可是这些大户都是掌权人呐，他们时时刻刻在看着这首府这一举一动。再说这首府权力大，人也在变，那些贪官狗官咬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首府的身上打主意，捞到好处啊。就说这个钱普做了一个32台的大轿，由打知州的位置就升到朝廷部院大臣，这不就是溜须拍马来的吗？首府的这些微妙的变化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金学增。金学增就发现首府自打夺秦之后，这权力地位逐渐的巩固了，可是有些事儿做的也不那么地道了。金学增观察的特别的细，他发现首府在用人的问题上不像一开始是能者上庸者下，他现在有的时候也有私心。现在首府和过去可不一样了，现在除了张官，一旦首府抓住照彻不误，另外还有一些人本来很能干，这些人也都是良臣，不过他们有些政见和首府一旦要是不吻合，也有被罢官的。过去首府提拔任用这些官员都是敢作敢为，一心为苍生社稷着想的这些能干之臣，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些能干的虽然能得到提升，但是有一些溜须拍马的也跟着提升了。就说真定府的钱普，还有湖北那个巡抚陈瑞，这两人都是官场上最大的贪官和滑头，他们也都跟着受益了。这朝廷上下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金学僧了解这些情况，他就开始为自己做后路的安排了。这天金学僧辞完了官，回到自己家里边，走到家门口就看门口蹲了个人。哎，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呢？上前一打量，哎呀，李顺。这个李顺就是金学增在荆州当税官的时候交的那个好朋友，每当他在家里边哄他媳妇儿退一次礼金，他媳妇儿就得让他给做一次足疗。这个李顺还在原县当过县令。哎呀，金大人，你现在都是部院的大臣了，怎么还住这么个小屋啊？这就不错了。快快快，李大人，你在哪儿来呀？赶紧进屋。说话之间，他就把李大人让到家里边了。两人见面说了一会儿笑话。我说李大人呐，你还给你媳妇儿做脚疗吧？哎呀，我说金大人，你可别磕碜我了，那都是老黄历了。你现在干什么呢？首府让我清账土地，啊，清账土地。搞成了，搞成了，我们能搞得非常成功。这功夫，金学僧突然间就注意到李顺身上背着一把弓。哎，你背个弓干什么？这是清账土地的尺码啊，用这个好清账土地。怎么，你背这个弓到北京来清账土地来了？哎呀，不是啊，我想把这个尺码给首府看一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里边有很大的猫腻呀，有些人占了便宜，有些人还升了官。哎，你这什么意思？你看看我这个尺码短了一截，全国有好多人都吃了亏，是吧？金学增这个人他办事认真也较劲儿，我看看他这一量，这个尺码和正常的尺码确实不一样。你们那儿 就用这个功侵占土地。是啊，那这么一来，朝廷划算了，朝廷划算了，倒霉的是老百姓。哎呀，那你难道要把这个事儿跟首府说一说？
1: 是，我想让首府把这件事儿公布天下。
0: 哎呀，我说李大人呐，你可饶了他一命吧。首府现在身体特别不好啊，一旦要是犯病了，都不能上内阁去当职。如果你把这件事捅上去，他还得下决心把他查清。要是把这件事查清，首府就得累死啊。那你的意思是，这功啊，你赶紧带回去。再说，有的人也受益呀、啊。你像荆州那个陈大毛，还有那个李狗，他们就受益了。李狗家里边五亩田交十亩的税，这回一清账，这不就找回来了吗？是啊，金大人，你说这个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我总觉得应该让首府明白明白，这天底下猫腻太多了。哎呀，这么大一个国家，出点猫腻很正常。再说首府现在也不像从前了，过去他耳朵根子非常硬，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一定要处理，现在这耳朵根子也软了。那好吧，我听你的，不过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这老百姓吃了这么大的亏，我总想让首府明白明白，然后让首府直接捅给皇上。行了行了，李大人，这件事儿先告一段落了。好吧，金大人，就听你的。哎，我说金大人，你这部院的大臣怎么不穿官袍了？再说你家里怎么这么凄凉，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哎呀，我说李大人呐，你回家还有一个老伴陪着你，你要是惹人家生气，你给人家做个足疗，你看看这矛盾就缓解了。我实不相瞒，我已经不在朝廷为官了。啊，你犯错误了，腐败了？哎呀，李大人，我腐什么败呀？我没犯错误，也没腐败，家里边出了点麻烦。五年之前，我的妻子就死了。这妻子死了可以不守孝，可是最近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我母亲去世了，我就只好脱下官袍回家守孝。哎呀，我说金大人，像你这样的干将要是离开首府，首府能同意吗？首府难道没让你夺情？李大人，夺什么情啊？当时首府一个夺情，在朝中降低多少威信？我再夺情，那不成了笑话了吗？再说朝中的事我也不想干了，正好找个机会回家消消停停待三年，观察观察情况，然后再回朝为官。如果朝廷有什么变化，我呀就提前犒劳还乡。李顺一听，呵，你这金大人想到倒挺美，你想不干，胆儿肥了，首府绝饶不了你。行了行了，咱们两个先弄几个菜，喝点小酒。好，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几年没见了，呵，一块儿下厨，家里没夫人，只好他们亲自动手。这菜也炒好了，酒也端上来了，突然之间酒亭门口呼呼啦啦的，首府的大轿来了。再说金学僧今天到内阁向首府辞行，因为首府在会见一些其他的官员，他等了一会儿，一看首府太忙了，就留下一个字条，然后抽身就回来了。这书办就把这字条递给了首府。首府听说金学僧要回家守孝，他想单独召见他一次，表示表示对他的抚慰啊。今天散了班之后，听说金学僧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他直接就来到金学僧的家， 金学增一看首府来了，连忙跪下了。

0: 哎呀，雪曾啊，这也不是在衙门，哪有这么多礼节啊？起来起来。哎，首府就发现这屋子里边多了一个下跪的人。这位是谁呀？首府啊，我忘给您介绍了，他叫李顺。啊，李顺，我知道你，我不是让你到南阳府去搞清账土地吗？听说你已经当了同知了，你这次来京有什么事啊？他刚要回答，这时候金学增马上就把话接过来了。首府，这个李顺跟我是好朋友，听说我要回家守制，特意赶到京城来看望看望我。首府听完点了下头，他没往多想，他相信了。学曾啊，我今天来特意看看你，给你带几样礼品。说话之间，首府一伸手掏出一张礼单，恭恭敬敬的就递到了金学曾的面前。金学曾一看首府亲自把礼单递上来，连忙接在手中，一看纹银500两。哎呀，首府从来不给谁送礼呀，这可真是破天荒的事儿。再往下看，是赠故人诗立轴一副，还有一件貂皮袄。这礼物太贵重了，金学曾捧着礼单，心里边翻江倒海。他久居京城，他知道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从来不给任何人送礼，今天给自己送这么大的礼品，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啊。金学曾有些受宠若惊了。首府观察观察金学曾，心里明白了啊，金学曾有点接受不了。首府乐了，学曾啊，你在我鞍前马后干了这么多年，给朝廷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我略表略表一点心意，你应该理解呀。哎呀，多谢首府，多谢首府。首府大人呐，您对卑职的知遇之恩，卑职是终身难忘啊。金学曾说到这儿，眼睛泪水流下来了。只是卑职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从此关山远隔，再也没有机会在首府手下效命了。学曾啊，你不应该这么悲哀呀，三年时间一晃就过去，到时候你还得回到朝中为官，老夫我对你另有重任。金学曾听到这儿，又给首府跪下了。首府，在下多谢了。这时候啊，首府无意之中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弓。哎，这个弓好像是丈量土地用的。李顺接着话茬就想说几句，金学曾手疾眼快，抢上一步，咔嚓把这弓是一折两断。首府愣了，哎呀，金学曾，你把这玩意儿折断干什么呢？这东西是谁的？首府啊，这是我带来的。你是不是用这个清账土地呀？是啊。那么学曾啊，好好的东西你为什么弄坏了？金学曾赶紧抢了一句，首府啊，这张弓是户部发下去的，现在库房里堆的太多了，李大人他把这东西当纪念品送到我这儿，我一看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啊，我就把它弄坏了，明天我到部里再取一个做纪念不就得了。李顺听到这儿明白了，把想好的话又噎回去了。首府听到这儿也没说什么，知道他俩啊要喝点小酒唠点心里话，自己在这儿有很多不方便。首府这时候啊就提出告辞了。 首府坐着大轿没回家，直接来到了吉祥炉。玉娘离开吉祥炉以后，首府很少上这儿来，到这儿来偶尔也就是避避暑，住个一晚上两晚上。他为什么不愿意在这儿住呢？就是一看见这吉祥炉就想起当年的玉娘，一想起玉娘这心里就不大好受。可是今天晚上为什么突然间要来到吉祥炉呢？因为边关有一位大将军戚继光，戚大人要来单独拜访首府。首府提前做了准备，来到了吉祥炉。首府来了不长时间，戚继光戚大人风风火火的就赶到了。两个人一见面那是非常的近乎，两个人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啊。在朝中这位大宰相最看重的就是戚继光这位大将军的为人呢。今天首府在吉祥炉见到他，两人必然要亲热一番，所以俩人是无话不说。首先首府问了边关的情况，大将军如实的汇报了。可是大将军把这些事儿汇报完了，就把话引入了正题。首府啊，我这次进京给您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张居正听说戚继光戚大人来到京城，两人是多年的好朋友，首府就决定在吉祥炉会见这个大将军。吉祥炉自打小玉娘走了，首府很少过来，今天首府来到这儿可以说是思绪万千。但是当他见到戚大将军之后，两人唠的是非常热乎，这些烦恼的事儿也就啊不想他了。戚大将军跟首府汇报完了边关的这些事儿，就把话引上了正题。他说，首府啊，我这次来是为了您的事儿来的呀。戚继光戚大人说，他在边关呢碰见一位老中医，这位老中医啊已经80-90岁了，你看看那么大的年龄是鹤发童颜，这个老人非常有精神头。那么大将军就跟这个老中医说了，说是当朝的宰相，也就是张居正这位首辅，他现在啊年纪并不太大，可是身体啊有的时候不太好。这个老中医就根据戚大

0: 将军提出的这些情况，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是这位宰相啊，他需要的是啊，以阴补阳。按中医的术语讲，那叫采阴补阳。首辅一听，什么采阴补阳，这什么疗法？齐大人讲了他一番的道理，他说这年轻的女人要是在你身边待着，你就年轻，你就有活力。首辅听着听着，你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歪理邪说呀？您怎么忘了小玉娘在吉祥炉的时候您多有活力啊？小玉娘离开了吉祥炉，您看您这几年就老下来了。首辅听完还真就点了一下头，你说的好像有道理。其实什么有道理，就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作用。不过齐继光他是好意而来，他说这话一摆手，上来两个小美女。呵，首辅一看这两个小美人太漂亮了，那简直就是努尔哈赤的再版呢。这两个小女人就是戚继光在边关特意买来的波斯美女。首辅一看这对小美人长得是一模一样啊，齐大人呐，他们两个是不是孪生姐妹呀？首辅大人，您太有眼力了，他们两个真就是孪生姐妹。那你是怎么弄到手的？首辅啊，我托人出关，直接从波斯物色的。你把他们两个弄到你的手中干什么呢？首辅啊，您可不要见怪，我可不是留着自己用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希望他们两个照顾照顾您，给您补补身子，好运用这采阴补阳之术啊。首辅听到这儿觉得确实挺新鲜，他走进这两位波斯美女的身边。你叫什么名字？
1: 奴婢我叫阿古丽，我是姐姐。
2: 奴婢我叫阿布丽，我是妹妹。
0: 首辅一听这两人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哎呀，看到你们两个姐妹倒让我想起了努尔哈赤啊。首辅不光在这时候想起了努尔哈赤，同时也想起了自己那次回家给老父亲下葬的时候也有一对儿孪生姐妹陪着首辅待了好几个月，后来这对小女孩首辅还是把她还给了钱普。那么虽然他离开了这两个小女孩，可是他在心里边一直回味着跟这两个小女孩那一段的生活情景。那么今天又看到一对波斯产的孪生姐妹，你说她能不想那段情感吗？哎呀，那这么一说我就得谢谢齐大将军了。首辅，咱们两个客气什么，你就不用谢我了，你们两个好好啊伺候伺候这个大宰相。
3: 啊，一定的一定的。
0: 这回四个人同时都入了席，这尤其把酒菜也都准备好了。呵，今天呢全是淮扬大菜呀，不过这菜的水平可没有钱普做得好，但是也凑合着吃。你说这一对波斯美女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淮扬大菜，哎呦，吃的小嘴油乎乎的，两个小孩喝的那小脸啊更红了。这时候啊，首辅看到这一对波斯美女就不想再留齐继光齐大人了。齐大人呐，天也不早了，你呀赶快回到会馆休息休息吧。哎，好，首辅啊，我这就走。齐继光也明白首辅啊心里着急了，那么正好找个机会啊，齐大人 就离开了吉祥炉。戚继光离开吉祥炉，首府就住在了吉祥炉。在这两个美女的陪伴下，这一住就住了一个多月。那现在首府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呢？首府的身体不仅没好，是一天不如一天。首府在吉祥炉这一个多月这期间，虽然他的夫人和他孩子隔三差五经常探望探望，可是这些人来了之后马上就得回去，只有他的管家尤其是一直在他身边。这时候就是二月了，二月就快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了。要是按常理，春天万物复苏，这病情有的时候开始要一点点的好转，可是首府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每天要吃好几遍汤药，都是太医院的太医特意给敖建成送来的。首府每天吃药这个消息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外界是谁也不知道，就以为首府住在吉祥炉是思念那个玉娘了。他们哪知道首府的病情是一天不如一天。首府一开始住在吉祥炉的时候，冯宝来探望过一次，当时看首府的脸色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没在意。这一个多月之后，这大内的冯宝又来看望他的老朋友来了。这一天首府吃完了汤药，刚想睡一会儿，听见尤其说话，他坐起来了。尤其啊，谁来了？
4: 老爷，冯公公来了，快请进来，快请进来。
0: 当冯宝进来，这一看首府的面相，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首府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好像首府这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啊，这个首府怎么能病得这么重呢？再说冯宝也是65岁的老人了，见的世面也不少，他这一愣神儿，张居正看出来了。冯公公，您快请坐，快请坐。
4: 哎呀，张先生，这几天我就惦念您的病情，这不尤其跟我说您每天还吃汤药，我特意抽功夫来看望看望您。张先生啊，昨天我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这位啊他是民间的一位中医，老夫我把你的一些情况跟他介绍了，他虽然没看见你这个病号，但是他跟老夫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你现在是气血两亏，肾气不足，这男人的底气就在肾上，您肾气不足，血脉流通就不畅，这血脉流通要是不畅，他说您一定是大便干燥啊。
0: 哎呀，对呀。
4: 说着话，首府痛苦地叫了一声，哎呀，
0: 冯公公，我实不相瞒，我现在都脱肛了。
4: 哎呀，这么严重吗？看来这个老中医确实厉害呀。
0: 是啊，冯公公，他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4: 他说了，这好办法只有补肾气呀。
0: 所以说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十人九痔，看来您这痔疮要比别人重，明天我打发人让他给您讨个药方，您敷一敷。
4: 那就多谢冯公公了。
0: 哎呀，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张先生，咱们两个在一块儿风风雨雨也是几十年呐，现在您这有病，老夫我觉得孤独啊。
0: 他说的是心里话。张先生啊，您呐慢慢的养病，内阁离不开您，皇上也离不开您。
4: 冯公公，难道我这几天不去内阁出了什么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
4: 小华

皇上大了，有些不大听话了。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是啊，这人大了就有自己的志向了。嗨，该着我身体也不太好，又不能经常见皇上。冯公公，您就多费点心了。要说这个冯宝，他本想看一看张居正的面就回走，可是他知道自己来一次也不大容易，再说有很多话要跟这个张先生唠一唠，他就不想马上离开。再说首府看出来冯宝的矛盾心情了，再加上他也有很多话要跟冯公公唠一唠。冯公公，您呐，就多坐一会儿，陪我多说一会儿话。是啊，我也舍不得走。张先生，你这身子可千万不能垮掉啊。哎呀，冯公公，我又何尝想躺在床上啊。从当首辅第一天开始，我就像一只永不卸磨的驴，再好的身子骨也顶不住啊。首辅说到这儿，冯宝马上就接了一句，大明的江山如果一千斤重，张先生您一个人就扛了800多斤，哪有累不坏的道理呀。冯公公，我一直在想，万里新政已经出现了好的局面，从子立天收税一直到清账土地，再说最近完成的一条鞭法，该做的我都做了。什么什么？你想提前下岗让位？那哪成啊。我说张先生，有一句话你应该知道吧，这人一走茶就凉啊。嘿，冯公公，您是不是听到些什么了？张先生，我只得实话对您讲了，皇上对您的病情每天都打听得非常详细。你说小皇上关心我的病情？是啊。嗯，还有一个人也关心你的病情。谁？李太后。李太后，她让老夫我经常来看看你，她还亲自到乾清宫指示皇上从内政拨基银，花重金给您治病。他还亲口对老夫我讲，他每天要多抄一个时辰的金刚经为您祈福。哎呦，首辅听到这儿，心里边涌起一股暖流。他想起来了，这位太后对他是无限的眷恋。可是这个首辅也听明白了，小皇上对他的关心和李太后对他的关心是两种意思，两种情感。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小皇上的态度。冯公公，您今天当我的面就不要隐瞒我，你是不是觉得皇上心里边有些不可揣摩的地方啊？张先生，我实话跟您说吧，皇上大了，天威莫测呀。冯宝的话说出了几分畏惧。哎呀，如今京城各大衙门现在就像一盘散沙呀，朝廷很多官员都在背后猜测你得的是什么病，然后还四外打听你这病能不能痊愈。冯公公，这话你说的确实不假，我已经想到了，朝廷一有风吹草动，这些官员都想着自己的前景。哎呀，人心莫测呀。冯公公，给我看病的药方是不是有人花大价钱要买？张先生，你真猜对了，给你用的药方有的人真到太医院来打听过。首辅勉强的冷笑了一声，冯公公，你不说老夫也知道了，恨我死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一个是徐从成，再一个就是

李太后娘家那些人，冯宝那眼珠子吧嗒一下子撂下了。哎呀，张先生，你就别说这些了，反正啊，朝中有人时时刻刻关心你的病情啊。冯公公，这些事儿我早就料到了。10年之前，我去天寿山给皇上视察皇陵啊。哎，对，那年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在天寿山，我见到了我年轻时的好友，就是几年之前死在大牢里那个何心隐啊，就是那个青年学子心中的偶像。是啊，冯公公，他当时点出了一句最关键的话。张先生，他当时说什么了？他说，大明的江山气数已尽，再有回天之力也难治好他的病了。他说天寿山只能埋9个皇上，下边的皇上就不能再埋在这儿了。啊，这个何心言这么厉害？要知道，你在司礼监接任司礼监掌印，我接了首辅之位，咱们两个多难呐，朝中一分钱都没有。可是10年后的今天，朝中可变样了，现在国家也富了，太仓也满了，老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了。可是我的身体不行了，咱们这么干受益的是朝廷，你我没受什么益呀。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心里话，可是冯宝他怎么想？他有他的打算，有他的小算盘，他心里是一点也不希望首辅离开这位置，更主要他不希望张居正离开这人间。他和这个首辅尽管两个人有小摩擦，也有小矛盾，但是总体配合的是非常默契，只要他说一句话，首辅都给面子，给首辅递个字条或者是打个招呼，这个首辅都全力去办。一旦这个冯宝离开首府，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油水了。他是想着这件事儿，首府是想着朝廷的事儿。两个人虽然想不到一块儿，但是利益是共同的。10年前，他一个李太后，一个张居正，一个，这仨拴了一套马车。10年后的今天，小皇上要亲自主政，李太后已经搬出了乾清宫，这套马车卸下一个就剩下他们两个了。两个人拉车就得费力呀，一旦要是再调一个，他冯宝一个人拉这车能拉得动吗？冯宝想到这是不寒而栗呀。首辅啊，我跟您说的实话呀，您可千万挺住，只要挺过了这一关，下一步就好办了。他时时刻刻在给首辅是鼓着劲儿，心里暗暗合计，这个张居正，你这个湖北佬可千万别趴下，你要趴下，最倒霉的就是我这个大内的总管呢。冯公公，你不能这么悲观的，小皇上是你一手拉着大的，再说太后娘娘对你是最看重啊，大事小事都跟你商量，什么事儿都没背着你呀。再说你为太后做的那些事儿，太后永远也忘不了啊。现在首辅说他为太后做的那些事儿，就是他亲自派人把那个奴儿花花给弄死了，但是首辅可没点破这件事儿。那么冯公公听出来了啊，是啊，他呀确实有些唏嘘。你看这人越唏嘘啊，心里越不托底。我担心呐，就是怕这个皇上

0: 让啊，罢了以后说不上什么时候变脸呐。这皇上一变脸，就等于变了天呐。这一变天，一朝君子一朝臣。再一个，我已经发现了，我那干儿子张京啊，有的事儿啊，他好像在瞒着我。不过，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啊，我得留点心眼儿。张先生，您呐，就好好养病，只要您不倒下，这天就塌不下来。我呀，就有主心骨。就在两人唠到这块儿的时候啊，哎。尤其有打外边啊，悄悄的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冯宝和张居正啊就不说话了。首府啊，有位官员要见您
1: 啊？
0: 什么样的官员要来见我呢？这个人呢，就是原来真定府那个知府，钱普，钱大人。冯宝一听，钱普，哎，他来干什么？他说他有重大的事情要见首府，要跟首府禀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在吉祥卢养了1个多月的首府，这病不仅没好，而且一天天的加重。这天，冯宝特意来到吉祥卢看望这个大宰相。哎呦，一见面把冯宝可吓坏了，这首府简直都脱相了。哎呀，怎么能病成这样呢？冯宝是非常担心张居正倒下，他呀。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跟这个首府说出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首府已经把这些事儿看透了，要提前告老还乡。这冯宝就不同意，这朝廷不能离开你呀，一旦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跳光杆舞就跳不起来。两个人今天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了，说的是非常痛快。可是啊，有些事儿还没唠完，这尤其就进来了。他说有一位官员要来见首府。首府一听，谁来见我？还有大事要见。尤其就说了，这个人就是原来真定府那个知府，钱普，钱大人。那么冯宝一听说钱普来了，他是非常知趣，赶快撤吧。不能再当个首府的工作了，因为他心里明白，一旦被外人知道冯宝

0: 经常跟张居正联系，这好说也不好听，他就找个理由先撤了。冯保撤了之后，首府和油漆就合计一番。尤其啊，这个钱普，我看他有的时候心术不正啊。嗨，说起来，首府还真就上当了。你看钱普这个人，一开始首府对他的印象特别不好，可是啊，他会溜须会拍马，能琢磨首府的心思，给首府啊换了一乘32人抬的大轿，还给首府预备了两个漂亮的小玉女儿，那长得模样啊像小玉娘，让首府啊心情高兴高兴，然后又给首府特意烧制了好几桌子淮扬大菜。首府啊还真就被拉下水了，回来不长时间就把这个钱普提到京城里面当了4品大员。那么今天他来看首府，首府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钱普啊，他有他的小算盘，表面是汇报工作，实际啊是在探探我的病情。尤其啊，咱们俩呀准备准备，我现在坐起来很困难，你呀给我找一把椅子，再给我这脸皮呀给我抹着抹着，让我精神点，然后啊给我垫一个大棉花包，我坐下就能舒服一些，还能挺一会儿，如果坐得要硬啊，我这肛门就受不了。好吧，这油漆赶快就按首府的吩咐开始做这些准备。你看都准备完了，首府提前也坐在那块儿，这脸呐又擦洗一遍，显得特别精神，容光焕发，然后啊就坐那儿了。这时候油漆到外边把这个钱普领进来了。钱普进来抬头一看首府，呵，挺精神呢，心里边暗暗的高兴，我这回来对了。你看看首府的身体一点事没有，满精神坐在那儿，是满面的红光，实际这都是假象。钱普啊，你有什么要事要跟我说呀？
1: 大人呐，有这么一件事儿，
0: 怎么不好开口？
1: 不是不好开口，这件事儿是皇上的事儿。今天早晨卑职刚到衙门点卯，皇上就把内宫的太监张京派来了，他来到我面前传达皇上的旨意，要急速从云南购黄铜2万斤，以为大内铸铜钱之用。
0: 什么？首府一听腾家站起来了，这一站起来啊，那痔疮犯了，哎，他一咬牙他挺住了。哎呀，皇上要私自铸钱？
1: 是啊，
0: 皇上没说为什么要铸钱吗？
1: 皇上说了，内宫廷用的钱不够用，太仓银子又不让他用，他就想自己铸点钱。
0: 你怎么回答的呢？
1: 卑职一想啊，这事儿关系朝廷的钱法，即便是皇上私自铸钱也不合法制啊，
0: 就对张京张公公说了，
1: 铸钱事大，卑职我自己做不了主啊。
0: 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那么后来呢？钱普卡巴卡巴眼睛，哼，这个张京张公公仗着皇上当时就把我训斥了一顿，
1: 他说这事儿是皇上定的，要你做什么主？皇上是一国之主，你的任务就是一个月内把2万斤黄铜给买回来。说完话他扬长就走了。他这一走，卑职越想越不对劲儿，这可是大事啊，就赶紧跑到这儿请示您，这件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哎呀，皇上怎么这么糊涂呢？这件事啊 你

0: 怔怔的不走。尤其看了看他一眼，我说：“简大人，你还有事吗？”“
1: 嗯。”“
0: 首府啊，有一件事儿，不知我当讲不当讲，说出来吧。南京有一位闲官叫潘成，他有一个管家叫潘一鹤，最近到京城来了。”“
1: 哦，
0: 他到京城干什么来了？”“
1: 嗯，
0: 他到京城据说私自拜见了冯公公。”“
1: 哦，
0: 他去拜见了冯公公。”首府张居正就合计上了，这个潘成他是嘉靖32年的进士，金榜题名之后他就被选为庶吉士。要知道庶吉士那就是全国最高的学士，当时张居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个潘成刚入官场之后，开头这十几年运气还不太好，隆庆皇帝去世，他只混到五品巡抚的衔头。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利用京察这机会把潘成从地方官提拔进京，担任四品的吏部员外郎，也就是现在组织部那个厅级干部。3年之后再升任为三品礼部右侍郎。又过了3年，也就是万历6年，正好礼部尚书马自强荣升为内阁的辅臣，他空下这个职位，就由南京礼部堂官万世和来京接任。而万世和腾出来位子呢，张居正便推荐了这个潘成。就这样短短的6年时间，潘成由5品巡抚升至了2品的堂官，他的飞黄腾达全靠这张居正的赏识。要是论政绩，他没给首府长脸，没干出什么好事，可是这个人他有一定的本事啊。朝廷这些官员，你要是能干事儿，你就不能巴结人，你要是能巴结人，你就不能干事儿。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个潘成把所有的精神头都用在专营权术上，谁有权有势，他就像一块大膏药，狠狠地给你贴上去。当了6年的京官，是一件正事没干成，可是周围的人，不管是宫里宫外，这些人没有骂他的。就凭这一点，这个人溜须上谁，你保证跑不了。他到了南京之后，就开始想自己这个小算盘。他知道啊，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得一点点熬啊。北京的官员都有实权，南京的官员多为清流。到了南京之后，这个潘成是四面楚歌，可是这个人缘没了。他想再调回北京，北京又没有空缺，降职呢又不体面，万般无奈，他只好请求致仕，是告老还乡。但是他也不甘心提前告老还乡啊，专心莫眼的想回到朝中为官。这段时间在南京，他就听说他的老座主在吉祥如养病。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一旦要是一病不起，我可怎么办呢？我的美梦就要破灭了。嘿，这时候他想起来了，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和他的管家潘一鹤这两个人都是老乡，我何不让我的管家到北京去找徐觉，我认可投在冯公公的门下。哎，就这么着，他把潘一鹤打发到北京来了。这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两个人年龄也差不多，从小是一块长大的。这徐觉一听说自己小时候的好友来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个潘一鹤。潘一鹤见了徐觉，就把自己主人的想法跟徐觉讲了。徐觉一听，你家老爷要想回到朝中为官，这个事儿

找我们家老爷真找对了，我呀想办法给你通融通融。说完话他看了看这潘一鹤，潘一鹤就明白了，想通融虽然是老朋友，那也得拿出点见面礼呀。紧接着潘一鹤拿出一张5000两的银票，我说老朋友啊，咱俩是老乡亲，这5000两银子是我家老爷的一点意思。这徐爵是见钱眼开呀，一看这5000两银票，呵，高高兴兴的就收起来了。要说现在的徐爵可不像从前喽，从前在冯宝家里边就是个大管家，现在挂着4品锦衣卫的官衔，走到哪儿那可是朝廷的命官了。可是冯宝的大事还是由他操办，冯宝在家里边又选了一位姓张叫张大寿的，临时在家里边替徐爵打理一些杂事儿。徐爵接到了5000两银票，把这事儿就答应下来了。好，这么着，咱俩是老朋友，我呀跟我家老爷给你沟通一下子，如果我家老爷想见你，你就做好准备。他说的这做好准备是俩意思，一个是精神准备，一个是钱儿的准备，就是递点银票，多少钱你自己和你家老爷商量。这徐爵这天就跟冯宝见了一面，跟他主人这一说，说是南京有位治世的官员叫潘成，这个人原来是首府的学生，可是他比首府大2岁，通过他的管家我的老乡想投在您的门下。冯宝一琢磨，现在首府已经病得这样，万一要是有个3长2短，在内阁我连个耳朵都没有啊。现在内阁那个次辅张自培，虽然他在我面前规规矩矩，可是这人心谁也看不透啊。一旦这个张自培要是反了水，他把屁股掉过去，我就得现抓瞎呀。行，我看这潘成啊，既然他主动投到我的门下，那我就把他收过来。选个日子，我亲自要接见接见你这个老乡。这冯宝就把这事儿答应给徐爵了，徐爵高高兴兴的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潘一鹤，潘一鹤马上就准备了3万2银票，就等着见到冯宝把这银子递上去，这个事儿大概就差不多了。可是这天冯宝在宫里边慌慌张张的出来了。出来有事儿？当然了，冯宝在宫里边一直总是稳稳当当的，今天怎么突然间着急了呢？他要去见张居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让冯宝意想不到啊。这天他到李太后那儿去，司礼监当值的官员就是他的干儿子张清。张清在当值这一天发现了一个问题，甲字库发生了一个特大的盗窃案，这个案件可了不得，要说丢什么都行，千万别丢皇上的东西。这甲字库恰恰把皇上一件登基穿的那套龙袍丢了。这张京没跟冯宝汇报，直接就跟皇上禀告了，这叫皇上当时可气坏了，他马上把冯宝叫过来是臭骂了一顿。皇上从来没跟这个大办发个火，可是今天皇上突然间发火，冯宝可受不住了，这脸都没地方放了。再说这件事情怎么能发生在皇宫里面呢？这冯宝心里边也画了个魂儿，

皇上把他批评了，他脸色不好看，找李太后诉苦吧，又没个正当理由，因为你毕竟没管好这假子库啊。但是他就琢磨着，这个张京怎么能把这件事背着他，直接禀告给皇上呢？他来到司礼监，就问他干儿子：“这件事儿你发现了，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哎呀，我说干爹呀，不是我不跟你打招呼，我这天当值，我要是跟您打招呼，我不就是把责任推给您了吗？我怕您着急上火，我也怕您跟着背黑锅，我就直接跟皇上禀告了。你要听张京的回答是一点毛病没有，他把责任揽过去了，在他当值的时候出的事儿，跟冯宝挨不上边儿。可是冯宝就琢磨，如果这件事你要是跟我说了，我绝不能直接面奏给皇上，我得先调查调查，如果实在找不到了，我在东厂里边再飘一个罪犯，让他当替罪羊，那个时候我再禀告皇上，皇上也不至于跟我发这么大火。可是他想到这儿，他这话没说出口。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了，这个张京在我面前总是规规矩矩的，可是首府有病这段期间，我发现他好像蠢蠢欲动，他总觉得张京在背后要搞一些手脚，所以这天他急急忙忙的又来到了吉祥楼。张居正养病期间，一般的官员从来不见，但是冯宝来了，他可不能不见。这尤其把冯宝领进了首府休息的地方，首府在床上正躺着呢，一看冯宝来了，挣扎的要坐起来。冯宝就觉得这几天不见张居正的脸色特别的难看。哎呀，张先生，这几天您觉得怎么样了？冯公公啊，这几天我就是睡眠不好啊。哎呀，这朝廷这一大摊子事儿都压在你身上了，就是好人都受不了，你说你现在有病在身，还要处理朝中的这些大事儿，苦了你张先生了。冯宝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就把话转入正题了。张先生啊，我这次来，我有件事儿要跟您商量商量。冯公公，您有什么你就直说吧。我前天到李太后那儿去了，李太后特别的关心你呀。啊，太后还照样关心我，感谢太后，感谢太后啊。哎呀，别说了，太后关心你我已经看出来了，咱们老哥俩实话实说吧，这吉祥炉你不能待了。冯公公，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你还不明白吗？太后心里边有两个男人，一个就是她的丈夫咱们的先帝隆庆皇帝，再一个她心目中最崇拜的，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最爱的男人，就是你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啊。哎呀，冯公公，你可不能这么说。张先生啊，你什么也不用瞒着我，咱们老哥俩谁跟谁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老夫我是没根的人，其他的事儿我不介入啊。但是老夫我总觉得这小皇上对你的关心和太后对你的关心他不一样啊。此话怎讲？太后是真心实意的关心你，每天为你抄经，每天给你祈祷，有的时候背后为你还落眼泪呀。

0: 所以老夫我觉得，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你应该搬回家里去养病啊。你要是在这时间长了，就伤了太后的心了。有这么严重吗？嘿呀，太有了。戚继光那总兵给你送来两个美女这个事儿有吧？你要知道，这两个美女你再留在身边，对你的下一步不利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7.4度、东经127.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80至9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40公里。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受其影响，明天夜间至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南部海面将有7至9级风，阵风10至11级，部分海域风力有10至11级，阵风12至1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端午假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3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 8.6%、 11.2% 和 1.9% 的稳步增长。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2名男性，5美军人员伤亡。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

最高面临终身监禁。当地时间21号，2026攀岩世界杯因斯布鲁克站落幕，斯洛文尼亚名将亚尼亚加恩布雷特在女子难度赛中夺得职业生涯第50枚世界杯金牌，成为全球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选手。中国选手张悦彤获第7名。世界杯快报，明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将进行4场比赛。北京时间6月23日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队，这是阿根廷队与奥地利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阿根廷在双方此前的2次交手中保持不败。此刻提示，明天起2026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不同省份的具体公布时间略有差异。考生需密切关注本省教育考试院官方通知，提醒各位考生确保联系方式畅通，检查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且能正常接收短信，以免错过自动推送的成绩信息。无论成绩如何，保持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家长和社会各界应给予考生充分的支持与理解，共同营造轻松健康的备考后续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工作今天正式启动。这场被誉为黄河年度清淤手术的宏大水利工程，预计将会持续21天左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吕超。你好，吕超，来介绍一下今年黄河调水调沙的基本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南济源与孟津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上午9点呢，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正式启动。目前呢，三条排沙洞正在开闸放水，下泄的是积蓄已久的澄澈碧水，从闸口奔涌而出，宛如愤怒的白色巨龙，场面非常壮观。本次黄河调水调沙采用以万家寨、三里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布县、河口村水库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按照运用调度要求，各个时段的流量大小将有所变化，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泄洪场景。期间呢，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温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预计在7月6号前后，随着小浪底水库水位下降到218米以下，进入排沙运用阶段，届时会出现黄龙出闸的震撼景观。主持人。
1: 嗯，我们知道黄河调水调沙的这个壮观场面呢，每年都会吸引不少的游客到小浪底现场去观看。那么在现场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给大家有什么提示呢？
2: 嗯，好的。今年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周期大约持续21天左右，到7月12号前后结束。前期呢是以清水白浪为主，适合拍摄唯美的照片。如果在上午九点之前抵达小浪底出水口观景台，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呢，阳光穿透厚重的水雾时，极有可能捕捉到彩虹悬空的绝美画面。后期呢，排沙阶段则化为浑浊的黄龙，视觉冲击力比较强。当黄褐色巨流从百米高的闸口喷涌而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意就有了具象的表达。如果底层观景台开放的话呢，水雾卷着泥沙，就像下泥雨，可以携带雨衣或者备换的衣物在现场进行观看。小浪底调水调沙期间呢，小浪底景区客流量会比较大，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周末的高峰，赶在早晨9点之前入园。

0: 避免交通拥堵，长时间的排队。主持人。
1: 嗯，好的，吕超。
2: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实施，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被明显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 每到汛期前，小浪底开闸泄洪的壮观场面都会如约呈现，百米飞瀑腾空奔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观赏。那么这项每年如期开展的调水调沙具体怎么调呢？
2: 黄河历来水多水少沙多，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调水调沙又是怎样遏制悬河发展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3: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4: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来进行一个强力的冲刷主河道，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槽，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槽之后呢，它流量很大，协沙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槽淤积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床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程，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疏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疏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泄洪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3: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齐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
4: 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库容腾空，我把泥沙排走，也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7下8上，那我们就在之前6、7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
3: 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疏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调水调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4: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冲雨，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呢能够呢冲到下游，甚至一直到了海边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河道呢干净，里面不要有淤积，让黄河的下游呢不能出现这种二级的悬河，还有其他的生态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降低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等，这些是一个系统工程。
3: 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峰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 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4: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老排孔，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它有一个容量的控制，还最好穿雨衣。最关键的一条是有个安全红线，不能到河道的岸边去，这些呢都是严格规定的，一定只能在安全区域里活动。同时呢，即使到了下游远距离的这些滩涂，水边的陡坡都不能去啊，禁止这些钓鱼啊、捕鱼等等，甚至游泳游船的啊。
2: 说起地热，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这的确是我们能最近距离感受的地热资源。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如果这些来自地球深处的热水能引到供暖地区的暖气管道里，既能清洁环保，还节约资源。
1: 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在“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来供暖。那么，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怎么样？够用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对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的专访。
5: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6: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000-4000米这个样子。
5: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6: 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就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5: 王桂玲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十二五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岩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13-5、14-5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6: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底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2: 家底大致摸清了，接下来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有可能全面替代传统能源来供暖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查开发靶区。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

0: 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的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0: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1: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0: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盐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玲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1: 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浙江诸暨市大唐街道一居民家中突发煤气瓶爆炸，危急时刻刚下班回家的大唐派出所辅警陈伟松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用勇气和专业化解了一场可能酿成更大悲剧的险情。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10: 当天下午，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破了小区的宁静，刚踏进家门的陈伟松条件反射般冲到窗边，只见对面住户家的玻璃全部震碎，碎片散落一地，冒滚滚浓烟。他来不及多想，冲出家门跑向事发楼层。推开门的瞬间，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厨房内一片狼藉，明火正熊熊燃烧。想起当时的场景，陈伟松仍心有余悸。
11: 看到他老婆在叫了， 哎呦，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就这样在叫了，衣服也全部烧完了，头发也烧完了，我就把他老婆支出来，我说你快到外面去。
10: 此时，热心邻居杨师傅也闻声赶来，两人迅速从楼道内找来灭火器，对着厨房明火展开扑救。与此同时，杨师傅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和119电话报警。然而，明火虽被扑灭，但室内残留的煤气浓度依然极高，原本的煤气瓶已被大火烧得通红，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紧要关头，陈伟松再次冲了进去，他迅速找到水源，将毛巾和手套浸湿，精准找到阀门并用力将其关闭，彻底切断煤气泄漏源。
11: 煤气瓶已经烧红了，上面那也烧红了呀，已经烧了六七分钟了呀，根本我是那个蘸了水去把它拿出来的，后来那个手套还是融掉了嘛，那煤气瓶上面都还粘在那里。
10: 直到消防和公安民警赶到现场，险情彻底排除，陈伟松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这时他才感到小臂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低头看去，皮肤已被热浪和烧红的厨房台面灼伤，起了一片水泡。面对邻居们的连连称赞，这个在一线干了多年的老辅警却显得十分腼腆。
11: 如果煤气瓶炸了可就完了，就想了这一点，如果就万一爆炸的话，那么整个人就保不住了嘛，我就怕爆炸，其他的我都不想。
10: 就怕爆炸，其他没想，这句朴素的话语背后是12年基层岁月的沉淀。作为大唐派出所的留管辅警，陈伟松的日常就是走街串巷登记信息，挨家挨户排查隐患。12年来，他把守护平安四个字融进了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排查中。当危险真正来临时，这份日复一日积累的责任感化作了逆火而行的本能，也成为了这里有温度最生动的注脚。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锦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7: 气象服务站，
28: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员发布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冷暖空气还会持续的在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长江沿线一带交汇，那咱们国家主雨带的位置呢也会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今天贵州的中部和东部、重庆的东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的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的西部和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有的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到了明天呢，强降雨还会出现在贵州、广西、湖南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那在频繁的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呢，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预计后天到27号，也就是周六，南方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南压减弱，但是预计6月底雨带还会再次的北台加强，也要保持关注。

0: 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所笼罩之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暑热将会继续的发展，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十分的闷热，要小心中暑。而今后三天，受冷涡影响，北方的东北地区、华北还有黄淮西部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的北部西部、山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七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都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提早做好防范。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子金。
1: 好的，李可亮。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

五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230.8万人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20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官，分别是加沙城西杰巴利耶营工程主管艾哈迈德扎扎和加沙城狙击阵列指挥官侯赛因萨法迪。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法务部长官朴信宰进行一审宣判，判处他有期徒刑25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迎战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今年4月，教育部官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关于新增专业，相关专家提醒，考生应立足于个人学术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尤其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新专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有关美伊瑞士谈判的最新内容。
2: 好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这份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的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那么联合声明还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了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在本周之内呢，技术性的会谈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继续进行。那么伊朗这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那么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的外交官表示说，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谈判代表们还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对于会谈的进展是表示满意。

0: 黄线指的是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大约是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就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那么在21号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在一场公开活动上说，已经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强调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也在当地时间21号晚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他说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回应。卡西姆说，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黎巴嫩境内没有以色列设立安全区的空间。那么卡西姆还表示说，黎巴嫩是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也会与黎巴嫩军队合作。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鹏。
1: 嗯，好的，雪姐。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他说，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万斯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的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1: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的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的反对。这一动作又释放出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2: 据报道，21号的伊美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按照此前公布的计划，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1: 美伊谈判与黎以谈判，从日程安排上看，似乎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但实际上，过去几个月，黎以战火的延宕已经成为美伊停火的关键障碍之一。黎以之间的战火为何比美伊战事更加难以平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4: 过去一周，随着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著降温。然而在伊朗密切关注的另一个方向，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一度宣布停火，一转眼却又发动了袭击。

0: 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采访时这样解读这一现象。
1: 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对这项协议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战争目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黎巴嫩都没有实现。
0: 今年4月上旬，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不仅不承认停火适用于黎以战场，还转而对黎巴嫩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剧烈，直到4月中旬，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黎以政府间举行了自1993年以来首次重要高级别接触，并同意正式启动两国直接谈判。黎以陆续进行了4轮会谈，临时停火多次延长，但战火始终没有真正停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
2: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黎巴嫩，这是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被特别提及了三次，既涉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也涉及维护其领土完整。这意味着根据该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一问题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红线之一，美国人也清楚我们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
0: 过去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止一次地让急于与伊朗达成妥协的美国政府陷入被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本轮美伊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作战，显然是在故意破坏美伊之前的谈判。
3: 以色列在这一次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中，他追求的四个目标都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府，他认为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加强了伊朗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销毁伊朗的核能力，但是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保存了伊朗的核能力。第三呢，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第四呢，约束伊朗在本地区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两项呢，根本就不在美伊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当然他要借助他在黎巴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来搅和或者说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4: 本轮黎以冲突给黎巴嫩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军持续的行动，军事行动已导致黎巴嫩境内上万人伤亡，大批民众被迫背井离乡逃避战火。当他们历经艰辛终于重返故土时，家园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而更多的民众仍在外流离失所。以军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一些居民在受损的建筑中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清理着破损的门窗和家具，但更多居民的家园已经完全被摧毁，只剩下碎石瓦砾。承受着失去家园的痛苦，居民们还担心会再次遭到袭击。
6: 我们非常担忧，内心充满恐惧和恐慌。我刚刚才见到我的侄女，她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击垮了，我们都非常担心。
7: 战争期间我们逃到了阿卡，停火协议生效后才回来，却发现村庄已彻底被毁，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是最后一场战争。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在黎巴嫩西南部西顿地区的一所学校，许多流离失所者在这里避难。虽然附近也时有炮火袭击，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8: 这种状况简直难以忍受，大家已经处于这种境地快四个月了，人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活。多亏了这所学校，他们正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我们。
5: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黎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多次延长。 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甚至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展开行动。西顿地处利塔尼河以北，以军曾多次要求利塔尼河以南居民撤离到北部地区，因此西顿地区有不少前来避难的民众。虽然从19号下午4点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但是以军此前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
8: 18号，他们说要停火了。当天下午4点，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南边，结果第二天6点就再次回到这里。炮火无情，所有人都在逃。
9: 停火协议签署后，人们回到原来的城市，可是以色列又破坏了停火协议，民众只得重返避难所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0: 尽管美国政府多次对黎巴嫩停火做出承诺，但是这份承诺能否真正落实，更多是要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实际行动。如今在美方的压力之下，以色列能够心甘情愿地与黎巴嫩真主党握手言和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从地图上看，以色列与伊朗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隔着重重国界，交火的方式主要是导弹与空袭，而以色列与黎巴嫩却是直接接壤，一言不合就可以派遣地面部队长驱直入。据黎巴嫩政府统计，过去3个多月，黎巴嫩大约1/5国土受损，数千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而对于黎巴嫩百姓来说，他们亲历的战争远比这3个多月更为长久。上一轮黎以之间的激烈战事开始于2023年10月，在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黎巴嫩迅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受伤的为何总有黎巴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分析指出，
3: 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是前线，也就是说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际上直接和以色列接壤和以色列敌对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来讲叫心头的一个刺吧。我们客观的讲啊，黎巴嫩这个事情为什么一直平息不下来呢？实际上原因在这个以色列占领着黎巴嫩的领土，你占着黎巴嫩的领土，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就要赶走你。
0: 随着黎巴嫩战事延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大发雷霆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的见诸报端。李绍先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是想通过这一机制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由于真正参与黎以冲突的关键一方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在谈判桌上，这样的谈判实质意义不大。另一方面，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也对相关和谈的前景难言乐观。
1: 我们希望在美国主持下重启的黎以谈判能把撤军问题摆上台面，但我们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以色列有很多战争目标，一个是消灭真主党，另一个则是要在他们所谓的黄线以南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区，这实际上等同于永久占领并使那些村庄的人口归零。我们担心以色列的撤军在短期内不会顺利实现。
0: 李绍先指出，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并不敢对黎巴嫩大打出手，但要想彻底遏制黎以战事恐怕很难实现。
3: 以色列今年9月、10月要大选啊，大选之后即使新上来的总理不是内塔尼亚胡，也不可能在黎巴嫩收手。这个关键就是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在以色列国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任何一届政府或者总理敢于在这个方面动摇的话，那他在国内政治中是立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来讲大面上他是能约束住的，但是完全约束是不可能的。
11: 到账了。
12: 啥事这么开心？
1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12: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 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13: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

0: 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的不是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胜利。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1号播出的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美中的一方未能履行两国元首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俄方期待的并非落实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在等待胜利，在等待俄罗斯自身目标的实现。乌沙科夫说，为了准确评估局势，西方国家必须分析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前线的行动。他指出，那些希望击败俄罗斯的人错了，俄军部队正在稳步持续的推进。21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在杰姆留克区计划开往克里米亚半岛克赤市的一艘渡轮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通报还称，丘什卡居民点一处石油装卸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两个市镇有私人住宅因无人机碎片坠落受损，克赤渡轮运输一度暂停。当地时间21号上午，横跨克赤海峡连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与克里米亚克赤市的克里米亚大桥运营方通报，该大桥自当天凌晨起交通中断超过9小时后恢复通行。另据铁路承运方通报，克里米亚大桥关闭期间11列火车延误。
3: 当地时间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盟友即刻全方位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要想推动俄方结束冲突，国际社会需要从军事、经济、政治、技术多维度同步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瑟比加提出，各方应着力限制俄方战争产能，压缩其战争财力储备，清晰传递俄方无法依靠军事行动达成目标的信号。他强调，强化施压行动不宜延后，必须立刻推进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确认，乌方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摧毁多处俄军军事后勤、石油运输及防空设施，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他称，此次军事行动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总局、特种作战部队及无人系统部队联合执行。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海洋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未来可能在

0: 海湾以东洋面掀起狂涛巨浪，预计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是当前的主要浪区，浪高 1.5 到 2.5 米，达到中到大浪级别。另外，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 1.5 到 3 米的中浪到大浪，在上述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需要注意航行安全。我国近海其余海域都是以轻到中浪为主，海况平静。近岸海域城市中需要留意的是北海和防城港海域受北部湾中浪的影响，浪高 1.3 到 1.7 米，海边游玩需要谨慎，远离岸边。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其中海口到北海、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 1.3 到 1.4 米。
1: 嗯，好的，黄子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3: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画》，《画》是一首以幻想对抗现实孤独的民谣经典，其核心魅力在于用极简的笔触勾勒出普通人内心最渴望的温情，最终却落脚于无法逃避的寂寥。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注意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可能涉嫌犯罪。
1: 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
0: 案件事实：2024年12月20号，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对某民房进行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民房负责人莫某某涉嫌未经许可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活动，现场共储存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551箱，约5827公斤，该民房面积约30平方米，现场未配置应急救援器材，未安排专门的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不符合烟花爆竹储存标准，

0: 显示，该烟花爆竹点主要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一旦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会对周边的民房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莫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其行为存在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第三项的规定，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
1: 感谢各位老班带来的精彩演唱。

处理情况，2024年12月20号，因检查发现莫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的烟花爆竹数量多、金额大，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公安机关当场对涉案人员莫某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对涉案的烟花爆竹予以扣押。2025年1月2号，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对莫某某进行了立案侦查，随后将该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

专家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以下列情形之一的，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二、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的；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危的生产作业活动。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品，一旦意外引燃，后果不堪设想。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禁令实施

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烟花爆竹。本案当事人未经许可，在普通民房内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活动，且周围环境、人员等较为复杂，大量烟花爆竹堆放在民房内，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对周边的居民构成极大威胁，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

执法人员充分运用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机制，通过现场勘查、风险分析等方式，及时固定了当事人存在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的关键证据，为公安机关后续刑事侦查、检察院起诉及法院判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效震慑了不法分子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极大保障了烟花爆竹市场的安全稳定。

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的经营储存，不是普通的做生意，而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许可制度，将危险物品置于专业安全的管理之下。任何为牟利而漠视法律、罔顾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0: 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0943612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超载出事故，保险赔不赔？
1: 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
0: 货车司机田某委托他人通过在线方式为名下的重型货车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和交强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为26万余元。投保过程中，投保人通过电子渠道完成实名认证，并在相关投保文件上签字确认。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以显著方式作出提示，保险条款明确载明，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

装载要求、不得移撒、飘散、载运物之规定，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田某承担全部责任。

经专业的机构评估，事故造成田某车辆损失的价格为51330元，因与保险公司就理赔事宜协商未果，田某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及鉴定费用。

0: 钱。
1: 华人精神理认为，田某与保险公司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能否以田某超载为由免除车辆损失赔偿责任。

法院查明田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在事发时存在超载行为，而超载属于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例2020版第10条即将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列为免责事由。

件系统对相关免责条款进行了强制阅读提示，投保人签字确认了投保单、风险确认书等文件，足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了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了提示后，投保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的书面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至此，法院认定案涉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事故损失系因违反了安全桩载规定产生，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法院遂依法判决驳回田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在日常生活中，不少车主存在买了保险就万事大吉的认识误区，认为只要投保了车损险，无论何种原因造成车辆受损，保险公司都应当赔偿。这种理解并不准确，超载不仅大幅增加车辆行驶风险，也严重威胁道路的交通安全，将超载列为保险免责事由，旨在督促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自觉抵制超载行为，从源头上减少事故隐患。

龙啊拍起来。谢谢你们，耍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刚刚发布了李强总理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消息，请问中方对此次论坛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例行记者会上，郭家坤在回答有关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提问时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4786.3万人次，日均为2亿1595.4万人次，假期交通出行火热，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到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丘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余座建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约旦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11点在旧金山举行。世界杯新军约旦队主教练萨拉米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会力争得胜，让约旦球迷和人民为他们骄傲。约旦队在队史世界杯首战中1-3不敌奥地利队，而阿尔及利亚队首轮0-3负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次轮两队将直接交锋，输者极有可能提前出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

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江南北部和西部、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今天是世界雨林日，跟随记者走进西双版纳，一睹王连一夜荡舟的独特生态景观。
0: 长江江豚小二六满月了，有记录以来首例头位分娩的江豚宝宝，生长情况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我国的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海南等省区。眼下在云南西双版纳州，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王连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0: 王连是大型的水生植物，它的巨型叶片呢，直径可以达到2到3米，所以说看起来是非常壮观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王连一夜荡舟哈，为什么说一夜荡舟呢？是因为它的叶片非常大，然后呢，有一些相对体重比较轻的小朋友就可以坐到王连的叶子上面，而且还可以飘在水上，所以叫一夜荡舟。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翔宇，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连这种非常特别的雨林植物哈。
3: 好的，主持人。那夏至过后啊，热带雨林的温度和湿度都处于高位。今天呢，西双版纳的气温就超过了30摄氏度。虽然很热，但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园，王连一夜当舟的时令景观却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池子里呢，碧绿的巨型莲叶铺满水面，形似一个个浮在湖面的这个巨型的玉盘，叶缘呢是微微上翘，造型非常别致又非常壮观。那作为世界上叶片最大的这个水生植物啊，王连拥有独一无二的仿生叶片结构，叶背上生长着粗壮且呈放射状分布的隆起的叶脉，纵横交错形成稳固的这个网状支撑骨架，叶脉内部密布充满空气的气室，搭配向上翻卷的这个叶缘隔水排水，既可以分散人体的压力，又能借助空气浮力托起重物。王连的叶片直径啊，刚才主持人说到了，直径可以超过2米，那单叶可承重50千克以上。这两天呢，王连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王连园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游客啊正在体验一夜当舟的这个独特乐趣。大家第一天小心翼翼地站上这个莲叶中央，工作人员会提前呢在叶片铺设这个防滑的软垫来分散叶片的受力。游客们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啊，摆出各种姿势来拍照留念，既新奇又兴奋。那不少游客对于这样独特的体验也是感到非常的有趣。不过呀，工作人员介绍，王连能够承受的这个重量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叶片每天的长势完整度都会影响承重的上限。那管理方每天也会根据王连生长的情况进行动态的调整，一般需要游客体重呢是在60公斤以下才能够上叶体验的。主持人，
0: 刚才咱们说到的是这个中科院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哈，那除了到这个热带植物园以外，在西双版纳大家还能去哪儿去感受一下雨林？
3: 好的，那在西双版纳其实很多

0: 时候啊，是走出房屋就进入到了这个雨林。最受欢迎的项目呢是雨林徒步与户外的一些探险，本地的村民担任向导，沿途可以体验到这个雨林溯溪、榕树攀爬、高空秋千、丛林的飞跃、竹筏和速降等等等等这些特色内容，观赏到雨林绞杀榕、独木成林的这些自然的景观。而入夜之后呢，雨林的另外一面也非常的有趣，许多游客非常喜欢。
1: 湘雨，信号的原因咱们就中断了湘雨的连线哈，当然也欢迎大家到西双版纳去体验一下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雨林生活，比如说去看看珍稀的植物，也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西双版纳这种徒步与户外的感受。
2: 没错，也欢迎大家有机会走进雨林啊，探索生物多样性宝库里的秘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所以也被亲切地称作叫微笑天使。
2: 哎，一个月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里啊，一头长江江豚宝宝就顺利地分娩出生了。因为它是出生在今年2026年，被大家亲昵地称为小二六。
1: 今天小二六正式满月了，这只软萌可爱的微笑天使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小二六给我们分享的相亲相爱一家豚的故事。
4: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九，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不过私底下我爸爸其实挺淘气的，训练表现永远第一名，也有点小娇气，吃鱼一定要喂到嘴里，不高兴了还会吐水。正因为这般机灵淘气，饲养员才给他取名淘淘。再过半个月，爸爸就要过21岁生日了。我们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和21岁的爸爸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是妥妥的高龄豚。用你们人类的话说，我是爸爸妈妈的老来得子，可宝贝了。讲了这么多，我先换口气儿哈。我们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我们对水质可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听爸爸说，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好在人类一直在用心修复长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关爱我们。人类调查出来，2017年我的野外同伴仅有1012头，8年后增加了400多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同伴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2: 啊，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婴儿头部先出似乎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鲸齿动物、齿鲸动物来说，尾部先娩出才是进化选择的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叶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胎儿出生后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
1: 而小R6呢，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个案。那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怎样的不一样的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的报道。
5: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R6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6: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5: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R6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6: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5: 幸运的是，小R6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四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R6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6: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5: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6: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她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的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5: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R6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啊，当您去超市货架的上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名称的所谓养生水啊，什么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等等等。它们通常呢显示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都是属于这一类。
1: 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确实卖得还不错。
2: 嗯，
1: 有人觉得说他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10: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9: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0: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9: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1: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2: 嗯，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啊。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报道。
9: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 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

0: 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 0.5 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个性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2: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姚一丁。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从6月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进而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咱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也是维持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长江流域。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在6月18号进入梅雨期，竟比常年同期偏晚。那江淮地区呢，也是在6月19号入梅，比常年偏早。这也意味着呢，咱们国家今年的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那从今天一直到本月结束，副热带高压的走势呢，是先减弱，南落东退，再加强西伸北台，所以对应的南方的主雨带呢，也是逐渐南落，然后再次北台。那其中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广西北部、江南的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的西部和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雨势最强，明后两天雨带会逐渐的东移南压，降水的强度呢会呈现出阶段性的减弱。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我们预计今后三天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中小河流也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都要提高警惕。而预计今后三四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北方的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量级的降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比如说北京，今晚、明天、后天都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天津、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石家庄后天雨量还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也都要注意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吧，小一斌。
4: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他说，已听到了他所在政党对此问题的答复，并且欣然接受。斯塔默说，我将辞去工党党首一职。斯塔默表示，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当地时间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伯纳姆此前表示，如果赢得补选，将参与党首竞选。伯纳姆获胜当天，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当地时间21号，有消息称，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21号也表示，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宣称叙利亚可以帮忙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当地时间2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否认叙利亚寻求军事介入黎巴嫩，并向美国喊话战争必须停止。沙拉表示，叙利亚非常关注黎巴嫩局势，黎巴嫩的安全和稳定与叙局势息息相关。叙利亚拥有在黎巴嫩内部发挥积极影响的多种工具，但这主要取决于黎方是否同意。世界杯快报，翻看21号世界杯小组赛西班牙队的首发球员名单，大多数球员要么是年少成名，要么在豪门效力，可偏偏奥亚萨瓦尔是个例外。这位29岁才完成世界杯首秀的前锋，一直效力于西甲中游球队皇家社会，可低调内敛的奥亚萨瓦尔却是一把让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爱不释手的利器。赛后发布会上，有记者特意问到德拉夫恩特，奥亚萨瓦尔是否是一位被低估的球员。德拉夫恩特说，我不知道是谁在低估他，我们懂足球的都非常了解他的价值，他在场上的作用非常大，没有第二名球员拥有他对比赛的影响力，他会被写进西班牙足球的历史。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3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同时，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炎热天气持续，将出现 成片高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链博会在北京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全球上千家展商怎样链向未来。
0: 小浪底再现巨浪排空，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有着怎样的科学调度。
1: 还将关注所谓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属实吗？真相如何？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来自十几家企业，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启。
1: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今天下午各个展馆正式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链博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
6: 好的，今天下午啊，本届链博会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开展了。那我刚刚也是首先选择了6大链条中最受关注的数字科技链一探究竟。那今年呢，原本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一字之变呢，可以说是精准折射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那今年啊，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的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覆盖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那其中最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它集合了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一批国际科技巨头，可以说呢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了。其中呢，苹果公司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一次呢，它也是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最新成果。那这个展区呢，想必也是本届链博会整机机器人最集中的区域了。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用于康养领域的这个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可以提醒老人按时的就餐和吃药，也可以陪伴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那还有一些呢，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类的机器人。看得出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一直在不断的扩大。那除了开展之外，今天下午啊，链博会现场还举办了10多场的会议活动。比如我下午去的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现场，就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等。此外呢，现场还有多场的城市推介活动和供需的对接会。主持人，
1: 刚才你提到了今天下午最新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在这个里面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结论吗？
6: 是的，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是趋稳向好的，目前呢，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在不断的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另外呢，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是报告认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此外呢，部分经济体供应链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这个内固的这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与合作。报告还认为啊，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呢，金融服务目前呢也是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就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继续朝着更具

0: 好的，丁飞。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的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现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4: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3: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
5: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去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3: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5: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下泄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5: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及天通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减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观

0: 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明天开始，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那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流传了起来。那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3: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4: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3: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4: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很快啊，陆陆续续的呢，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那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游乐园里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就非常受欢迎。
2: 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坠落，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都该由谁来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7: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6: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7: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6: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九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8: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6: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7: 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6: 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
7: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体育的确无法独善其身。更具体的说，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

0: 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显然是个例外。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万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今天我突然想到，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今天啊，我就即将出发前方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了。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在足球的光辉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划定边界，如何打破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陪您聊球的第11个清晨。明天我们美西时区再见了。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0: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1: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6月22号离开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地点，启程返回伊朗。另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消息，本周接下来在比尔根山的技术谈判将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牵头，伊方成员还包括政治、经济及法律领域的专家。据悉，技术谈判将围绕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机制及组建相关技术小组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分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和18.2%。今天，国家能源集团宣布，集团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亿千瓦，约占全国发电装机规模的1/10，在保障国家电力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中发挥顶梁柱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全社会用电总量不断攀升，2025年用电量首超10万亿千瓦时，为全球首次。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三艘驶往乌克兰敖德萨州港口的商船21号晚至22号凌晨在黑海海域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乌克兰海港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起火，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乌克兰海军方面表示，其余八名船员已被营救并疏散。乌方称，另有两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两艘船只已继续航行。世界杯快报：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结束，数据机构 Football Meets Data 给出了最新的32强对阵预测。佛得角爆冷战平乌拉圭，使得他们夺取小组第二的概率大幅上升。最新的预测结果显示，佛得角将以 H 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遭遇这组的潜在头名卫冕冠军阿根廷。此刻提示，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持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12月26号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来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日美近期两场联合演习举行，释放怎样信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据日本媒体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本军医会议，日军的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报道还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对此，郭家坤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4: 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在回答有关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
4: 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1: 有记者就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谈判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
4: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0: 有记者就当前乌克兰危机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4: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时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0: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
0: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另外，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0: 据报道，日本正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同时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那么这两场演习有何侧重，又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报道称，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在演习中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两场演习的相关情况。
4: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着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关岛。所以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
3: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军曾在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时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后来由于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于去年11月撤离相关装备。那么今年美军为何再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对此王明志分析，若美国借演习使低风实现常态化驻留，这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
4: 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
3: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等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王明志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军完善第一岛链封锁布局，提升双方在第一岛链的跨域协同和前沿威慑能力，这将持续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4: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伪装。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接下来两天，冷暖空气还会持续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长江沿线。那主雨带的位置呢，也会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其中今天贵州的中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的西部和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还会出现在贵州、广西、湖南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在频繁的强降雨的冲刷之下，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预计后天到27号周六，南方的强降雨、南方的降雨呢将会逐渐的南压减弱，但是我们预计六月底雨带可能会再次的北台加强，要保持关注。那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暑热呢会继续的发展，海南、广西、广东、福建以及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等地呢将出现成片的高温，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十分的闷热，要小心中暑。而今后三四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北方的东北、华北等地呢多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的降雨量级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其中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的北部西部、山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也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提早做好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姚斌。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

0: 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
1: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明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会陆续公布，考生马上要进入到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高考志愿怎么填？中国之声将继续发布权威信息和服务指南。
1: 6月23号是奥林匹克日，22号至25号，国际奥委会将举行一系列机构会议，会议将听取奥林匹克运动进展、各届奥运会组委会报告和国际奥委会工作情况，以及讨论奥运会改革提案。

0: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G 组，新西兰1-3不敌埃及队，比利时、伊朗0-0互交白卷。H 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乌拉圭以2-2战平佛得角。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1: 你好，姚一斌。
0: 哎，月琪，先给大伙儿盘点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1: 好的，在首轮被佛得角队逼平之后呢，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做出了4处的人员调整，而沙特队摆出了5后卫的阵型防守，希望能够遏制对手强大的进攻线。一开场呢，西班牙队的战术非常明确，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左路横传，穿过了沙特队的整条防线，右路的球员包抄铲射破门，取得领先之后呢，西班牙队卸下了包袱，终于打出了流畅而灵动的进攻。第21分钟，西班牙队的角球造成了沙特队禁区内的混乱，奥亚萨瓦尔小禁区左侧抢得皮球，左脚外脚背弹射入网，西班牙队扩大了领先优势。3分钟后，西班牙队卷土重来，波罗将球传入禁区内的左侧，库库雷利亚回做交给奥尔莫，后者呢头球顶向球门右侧，埋伏在右门柱的奥亚萨瓦尔左脚凌空推射再进一球，西班牙队上半场取得了3球的领先。下半场进球功臣奥亚萨瓦尔被换下，但这并不影响西班牙队继续统治比赛。第49分钟，库库雷利亚射门造成对手乌龙，西班牙队4球领先。之后呢，西班牙队逐渐将攻势减缓，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打进一球，但经 VAR 确认呢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比分定格为4-0。 H 组的另一场比赛，乌拉圭和佛得角队以2-2握手言和，目前 H 组西班牙4分排名第一，乌拉圭和佛得角队积2分排名第二第三，沙特阿拉伯队1分暂时垫底。 G 组的第二轮比赛，伊朗队依靠顽强防守以0-0战平了比利时队。在 G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比利时队与埃及队1-1战平，而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打成了2-2。由于四支队伍呢都只积1分，第二轮比赛非常关键。开场之后，比利时队场面占优，上半场控球达到了65%，但是伊朗队啊反击非常具有威胁，还曾经利用前场的任意球战术破门，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下半场开始之后，比利时队猛攻伊朗队的球门，伊朗队展现出了极为顽强的意志和作风，多次出现了球员奋不顾身封堵的场景。伊朗队的门将贝兰万德高接低挡化解了多次险情，他也在这场比赛之后被评为比赛最佳球员。第66分钟，比利时队是遭遇了打击，后卫恩戈伊回传失误，拉倒了伊朗队进攻队员，被红牌罚下。此后呢，场上形势攻守易位，伊朗队逐渐占据了上风，但是呢，多次进攻未果，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埃及队让一追三，以3-1逆转击败了新西兰队。目前埃及队是排名第一，伊朗和比利时都是2分排在第二第三，新西兰队暂时排名第四。最后一轮小组赛，比利时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伊朗队迎战埃及队。姚一斌，
0: 明天凌晨夺冠热门法国队会对阵伊拉克队啊。那么这场比赛的看点，我们也来前瞻一下。
1: 好的，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啊，看似强弱分明，但实际上啊却暗藏棱角。法国队首战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却因为挪威的净胜球更多，所以呢暂时位列小组第二。伊拉克队虽然1-4输给了挪威，但球队在失利之后呢并没有崩盘。在世界足坛的坐标系里面，法国队始终是稳定而耀眼的存在。深耕多年的人才体系，代代更迭的顶级球星，沉淀深厚的大赛底蕴，让法国队长久稳居世界强队之列。历经2届世界杯决赛的淬炼，这支队伍呢变得成熟沉稳，兼具青春的冲击力和老将的大局观。如今的法国队正是最好的时代，姆巴佩成长为了球队核心，扛起了进攻大旗，这是他与国家队双向奔赴的最好见证。对比星光熠熠的法国，伊拉克队算是这届世界杯上最励志。

0: 的队伍之一。上一次踢世界杯还是遥远的40年前，如今重新站上了顶级赛场，一路走来磕磕绊绊，靠着一场场硬仗拼出了晋级名额，非常的不容易。这支球队啊，没有超级球星，身价和法国队差距悬殊，但千万别小看他们。伊拉克队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拼能守，执行力强，面对强队也不摆烂，主打铁桶阵防守，全员回撤死守，切断对手的传球路线，顶住高压之后呢，再伺机打反击。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伊拉克队的侯赛因、贾西姆这几名球员，跑位灵活，反击威胁十足，也是球队靠谱的得分手。我们也期待法国队和伊拉克队能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1: 好的，叶琪。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0: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

0: 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 64,786.3 万人次，日均 21,595.4 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 5.9 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 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4: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5: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6: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5: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7: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

0: 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 135.3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 5912.6 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 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 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

0: 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

0: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1: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3: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我们的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2: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智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贵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2: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 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

0: 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3: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5: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3: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6: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7: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8: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室。

0: 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五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 该委员会已就医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医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1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燃动社区赛场，乐享全民健身。2026年靖远县社区运动会暨体彩杯三人制篮球比赛火热开赛。农情端午同聚农，亲子相伴共传承。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开展端午主题亲子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8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住宅在建项目文旅街区、餐饮酒店、工贸企业、高速路口等地，实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安全生产百日攻坚、问题整改清零，紧盯各行业风险隐患，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细化端午假期安全管控与应急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检查中，李小青先后来到翡翠湾住宅项目二期、靖远水街、雷黎森维嘉酒店、甘肃省新瑞辉铝业有限公司、吴家川高速路口等地，实地检查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食品安全、文旅活动、消防安全、工贸生产、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靶向施策、标本兼治，加快推动问题全面清零，要深挖问题产生根源，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隐患、同类问题反复反弹，从源头阻断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紧盯在建项目施工全过程，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督促企业规范施工流程，完善安全防护措施，严守建筑施工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提前细化端午假期文旅活动、安保、消防、人流管控方案，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落实专人值守制度，全力保障节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要从严抓好燃气输送、灶具使用、软管老化等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严防燃气泄漏、爆炸事故发生。要紧盯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售卖全链条，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全面规范餐饮商户、商超市场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李小青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严肃整治堵塞通道、违规用火用电等问题，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一线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精准指导企业防范化解生产安全风险，助力企业安全稳定发展。要精准研判端午假期交通出行流量变化，紧盯高速路口、国省干道等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面提升路面警力见警率和管事率。要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加强电动车、电动三轮车等非机动车辆通行秩序管控，统筹做好交通疏导、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县领导马金栋参加调研。燃动社区赛场，乐享全民健身。2026年靖远县社区运动会暨体彩杯三人制篮球比赛火热开赛，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城乡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基层体育交流展示平台。6月20日2026年靖远县社区运动会暨体彩杯三人制篮球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县文旅游局、县教育局主办，县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中心、县篮球运动协会、白银中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承办。比赛场上，各支队伍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快速突破、精准远投、严密防守、默契传切轮番上演，球员们充分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每一次拼抢、每一回配合都尽显青春活力。 充分展现靖远群众热爱运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依托社区运动会平台，常态化开展篮球、趣味运动、健步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持续完善城乡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断丰富群众文体供给，以群众体育活力助推健康靖远建设，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浓情端午同趣浓，亲子相伴共传承。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开展端午主题亲子活动，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少年儿童课余文化生活，增进亲子情感互动，6月19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亲子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民俗文化、展示才艺风采的过程中欢度传统佳节。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温馨满满，处处洋溢着浓郁的端午气息。活动中精彩的少儿羽毛球展演精彩上演，小学员们精神饱满，身姿矫健，娴熟流畅的挥拍动作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少年活力与体育风采。同时，趣味十足的语言艺术体验课有序开展，授课老师围绕端午传统文化知识，通过趣味互动、朗诵练习、情景表达等形式，引导孩子们大胆展示自我，在轻松快乐的课堂氛围中提升语言表达能力与艺术素养。此外，中心精心打造端午亲子趣味嘉年华，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节日体验。此次端午系列亲子活动将传统文化、艺术美育、体育展示与亲子互动融为一体，既让少年儿童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厚植传统文化情怀，也有效增进了亲子感情。下一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将持续依托优质美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主题活动，以多元化的活动形式助力少年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5: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5: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5: 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得忙着呢。
4: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5: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4: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喂，
7: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6: 妈，我又不是小孩。
4: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8: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4: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四零。

0: 大人给我治病用的。嗨呀，我说首府啊，什么治病用的？太后最恨的就是波斯美女呀，努尔哈赫不也是波斯美女吗？拿人心抵自心呐，张先生，你比我明白这件事儿。一个丈夫让波斯美女那个努尔哈赫给折腾死了，这个再让这波斯美女给折腾出病来，这太后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多大的爱就能产生多大的恨呐、啊、张先生，你可是个大学问家呀，你细琢磨琢磨老夫我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呀？张居正听明白了，冯保为他在考虑后路了。他确实佩服这个冯保，别看冯保大事上有的时候不如首府看得远，但是小事看的是特别的透。好了，冯公公，其他的你就不要说了，我马上就搬回我的家里养病。不过冯公公，我有一件事请你一定要帮忙啊。什么事？我想提前致仕，告老还乡。
1: 什么？你要不干？那可不行啊！张先生，你要是走了，就得乱套啊！现在内阁这些人，谁也压不住阵脚啊！你为你的改革成果得想一想啊！
0: 我的后路，我早就看出来了，不会有好的结果呀！我得罪的都是那些豪强大户啊，这些人的势力太大了。现在别说有病，就是没病，斗他们都有些难了。现在我确实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冯公公，求求您了，在皇上面前给我说几句好话，让老夫我提前告老还乡吧。我可不想把我的尸骨留在京城啊。这句话说完，冯保的心都凉了。
1: 张先生，您的病不大碍，调理调理，过几天春暖花开就好了，你可千万别往别地方想。再说除了您，谁也压不住这个阵脚，您就安心的干吧。
0: 冯保就给首府治世的想法给堵回去了，可是上居正确实干不动了。他是给皇上连续又写了两封要治世的奏章，可是皇上根本就不批。张居正虽然搬回家里养病，是照样处理一些朝廷的大事，每天那奏章拟票，所有的这些都得首府亲自动笔。首府回到家养病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个冯保打张居正这儿回来，他直接就到家了。到家里他就安排家里人最近这几天千万别惹事，皇上最近这两天由于丢了龙袍正在闹心，你们呢出门都给我夹着尾巴，千万不能支棱。他手下的人也都看主人的眼色行事啊，一看这两天老公公确实心情不太好。说句心里话，首府这一有病，冯保是打不起精神头喽。再说现在这个张京在他心里边成了一块心病了，在表面上看张京在他面前是摇头晃尾巴规规矩矩的，干爹长干爹短的，可是这个张京背着他能不能干什么事儿，他就不好说了，这人心隔肚皮呀。这天他回到家里边，这徐觉就把潘鹤引荐给冯保。冯保心里边本来就不痛快，这一看徐觉领着

潘城的管家来了，表面上也得过得去呀，先让了座，然后给端上了茶。潘一鹤就把自己的打算一五一十的跟冯宝讲了一遍。这位冯老公公听完了点了一下头，难怪你家老爷这么看得起我。说句实在话，现在首府确实有病，但病的并不重。如果这首府要是提起几个人做入阁的人选，我想你家老爷应该差不多。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现在这大宰相的弟子啊，你回去也得做点准备。南京有几个官员一直在告他，什么事都是司不举官不究，让你家老爷不管通过什么办法，把南京这几个经常给他写奏本这些官员呐，压服压服，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惹出什么事儿。如果我在首府面前给他吹了风，首府也同意把他用起来，这个事儿就好办。可是万一要是有人出来打这一杠子，这个事儿有可能就泡汤。这潘银河就听明白了，回去让他家老爷把那些好告状的官员得答对答对呀，不管通过什么关系把这火得灭了。潘银河一看冯宝把这事儿答应了，这时候潘银河从怀里边拿出一张3万2的银票，冯宝是来者不拒，有多少收多少。实际冯宝已经加值万贯了，但是这贪官没有止境啊，是有多少我贪多少，反正越多越好。这3万2票他递给徐觉，存上吧。这徐觉把这3万2银票就存起来了。要说徐觉今天最高兴，既在老乡面前露了脸，又给老乡的老爷办成了一件大事儿。当他把这潘一鹤送出去的时候，大内那边又来一个太监捎了一个口信，让冯公公马上去大内慈宁宫李太后那儿去。爷爷冯宝就赶到了大内，来到大内慈宁宫见到了李太后。李太后今天特别的高兴。李太后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呢？自打首府有病是一直愁眉不展，说心里话，他心里边深深的爱着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可是自己的地位身份不一样，有些话永远藏在心里是不能说出去啊。当他听说首府有病，暗暗的给首府做祈祷，他本想抽时间到吉祥炉去看看这位大宰相，不管怎么说自己必定是个福到人家，他就把这想法放下了，经常让冯宝来回探听些消息。可是今天为什么高兴了呢？嗨，李太后这天可真有高兴的事儿。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皇上他好淘气，就是啊，他娶了王皇后以后，他呢心里边总是安稳不下，他就吃着锅里边垫在盆里的。有两个宫女，他就想跟这宫女戏耍一番，哪成想被李太后逮着了。万历小皇上吓得当时连裤子都提不上了，后来这个李太后要把他废了，要立陆王为皇帝。得亏首府和这个冯宝在太后面前给万历小皇上一顿美言，这李太后把这个想法才撤了。可是撤了不行啊，得给皇上个处分呢。首府张居正亲自替小皇上写了一份罪己诏，刊登在邸报上。这皇上跟全国的官员检查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关算过了。当时那几个人都受处分了，孙海和客用发

0: 配到南京种菜去了。那两个宫女有一个送洗衣房去了，还有一个李太后当时就把她打发到自己身边去了。李太后当时就琢磨，哎，这小丫头，皇上让她脱衣服她就敢不脱，还有个性。李太后特别喜欢这小孩，一打听叫什么名，呵，又是秦又是玉的。这李太后就不喜欢这名字，就把她改个名叫莹儿。从此这莹儿就在李太后身边伺候上这个李太后了。这小皇上每当到太后身边见到这莹儿，这脸总是红扑扑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可是莹儿自打到了太后身边变得是越来越大方，长得是越来越水灵，变成了真正的出水芙蓉啊。他见了小皇上可不像以前羞羞答答了，总是笑呵呵的。他这一乐荡漾起了小皇上的春心。这人都有个毛病，越得不到的越想法得到。这小皇上就开始专心抹眼的在这莹儿身上打了主意。可是太后在身边他总觉得不方便，时间长了他就找了这么个机会。有一天太后去听戏，听戏这一时半会儿听不完，他耍功夫就来到太后的慈宁宫。嘿，该着巧了，这慈宁宫里边就剩下莹儿自己。莹儿今天怎么没去呢？莹儿这两天有点拉肚子，就没去陪太后。在床上正躺着呢，小皇上这下子可得手喽，莹儿也就顺从了这小皇上。要说这个事儿该着，就这么一次，莹儿被一炮给打中了。过了三两个月，这李太后他就观察莹儿有些反常，莹儿有呕吐的反应。最后李太后一看莹儿那小肚一天天的见长，那天正好赶上没人，李太后就把莹儿叫来了。
1: 莹儿你过来，屋里没有人，把上衣脱下来。
2: 啊，太后您要干什么？
1: 嗨，让你脱你就脱，咱们都是女人家。这莹儿啊勉强的把上衣就脱下来了。
2: 莹儿跟我说实话，我也是过来的女人，这肚子怎么回事？莹儿当时这脸就红了，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太后学说了一遍。他知道这回太后肯定要把他打入冷宫，可是万万没想到太后不仅没发怒，当时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3: 哎呀，该着我朱家有继承人了。
0: 李太后自打首府有病一直是愁眉不展，可是啊他也惦念着两件大事儿，一个是他小儿子陆王的婚事，另一个就是现在这万历小皇上已经快20岁了，可是王皇后一直没怀上孩子，他不能不着急呀。这个事儿也遗传，他跟隆庆皇上也是一炮打中，他当时也是个宫女，在裕王府人家陈皇后是正宗的裕王老婆，她呢是个非常普通的宫女，皇上看中她了，哎，就那一次就有了儿子朱翊钧。
1: 谁能想得到这个万历小皇上和这个宫女莹儿
0: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了孩子。
3: 这件事儿把李太后乐坏了。
0: 好啊，这可太好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他马上安排人把小皇上给找来了。这小皇上一听说他母后在慈宁宫找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战战兢兢的就来了。
3: 一看今天太后一脸严肃的样子，他挺害怕。母后，您找我有事儿？
4: 君儿啊，想一想最近都做了些什么事儿。
3: 这朱雨君就挠脑袋，母后啊，孩儿没做什么错事啊。
4: 我没说你做错事啊，我说你都做过一些什么事儿。
3: 哎呀，孩儿做的事儿倒挺多，一时记不起来呀。
4: 好事坏事都想想。
3: 好事坏事，母后啊，孩儿真就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了，娘给你提个醒。莹儿啊，过来。
3: 不大功夫，莹儿羞羞答答的就进来了。
4: 莹儿啊，看看谁来了。
3: 万岁爷来了。
4: 万岁爷，万岁爷。君儿啊，看看莹儿有没有什么变化。
3: 这个万历小皇上一抬眼看了看莹儿，莹儿笑了。母后，莹儿没什么变化，莹儿长得漂亮了，莹儿好像胖了一点儿。
4: 胖了一点儿。过去摸摸莹儿肚皮，看看肚皮鼓没鼓。
3: 哎呀，孩儿，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扒裤子就好意思了，
3: 快过去。哎呀，母后，这什么话？
4: 什么话？李太后乐了，孩子，你有了大喜，你还跟娘装糊涂。
3: 莹儿，一五一十的告诉他。
4: 这莹儿当着太后的面又讲了一遍小皇上和他的经过。
1: 哎呦，这朱茵小皇上当时把脸就捂起来了。
3: 母后啊，孩儿知罪。
4: 什么知罪不知罪的？
3: 快起来，
4: 莹儿已经是你的人了，
3: 咱老朱家有喜了，
4: 你哭什么？赶快下一道旨给莹儿封个妃子。
3: 母后啊，莹儿是宫女啊。
4: 小混账，什么宫女宫男的？宫女怎么了？
3: 你娘我不是宫女吗？
4: 拿地位品人，没出息。
3: 啊，是，母后，儿这，这就去，下旨。
4: 哎呦，小皇上可乐坏喽，高高兴兴的下了一道旨，这个莹儿就成了贵妃娘娘了。这个地位在宫里边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呐。今天李太后把冯宝找来，就是关于莹儿册封的事，这些事儿待冯宝一步一步的安排落实。这还不算，这皇子要出生之前所有的准备都得冯宝一步步落实好，差一个环节也不行。要是老百姓生孩子那非常简单，现在上医院，那个时候在家里边找个老牛婆，这孩子就生下来了。皇上生孩子那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啊，这件事儿是一件大喜事，要由冯宝亲自来掌握。冯宝一听这么件事儿，心里边一块石头落地了。
3: 好吧，老奴一定把这件事儿办得十全十美。
4: 冯宝这几天就把这件大事当成自己的主要任务去做，可是就因为出了这件事儿，给张京倒出了机会，张京接触皇上的机会就多了。这天冯宝刚到家，陈迎凤就是东厂那个掌门的急急忙忙就过来了。
5: 冯公公，不好，出事了。
4: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5: 京城里边闹事了。
4: 闹事了？闹什么事了？
5: 京城里边的叫花子和五城兵马司的这些士兵打起来了。
4: 啊？
5: 那伤亡情况怎么样？
4: 五城兵马司死了三名士兵，叫花子死了二十多个。
5: 啊？死了这么多人？我马上进宫跟皇上汇报这件事儿。
4: 要说冯宝接到消息就来到内宫，跟小皇上就把这叫花子和五城兵马司这些士兵混战这个情况跟皇上讲了。
5: 这小皇

0: 皇上一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还了得？再说他已经听说了，东厂的访单也都报上来了，说是京城里边最近这段时间要饭的来了有五六万人呐，这么些人突然间来到京城，这不是要闹事儿吗？大半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马上去问首府，看看首府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冯宝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到了张居正的家。到了张居正的家一看，张居正这两天病得更重了，那脸都有些脱相了。哎呀，张先生，皇上让我来，我不得不来呀。老夫我本不想打扰您，可是我还得跟您讨教讨教。昨天晚上武城兵马司的人马和这些叫花子打起来了。这首府本来想休息一会儿，一听说朝廷当中又出了大乱子，勉强坐了起来，是强打精神头啊。哎呀，冯公公，这可是大事啊，千反万反都不怕，就怕民反呐。首府先把冯宝打发走了，心里就想，看来底下这些官员歪曲了圣意呀。他觉得这件事如果要是发展下去，对朝廷不利呀。他是强打着精神，非要见一见这万历皇上。这皇上一听说首府抱病要来求见他，这可是件好事啊。第一，他想看看首府究竟病得什么样，再一个，他也想听一听这个首府有没有什么处理这个事情的高见。他就安排冯宝把首府接到乾清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冯宝接到了陈英凤的报告，说是京城里边叫花子，也就是那些要饭的，来的人太多了，整个的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和街道上啊，被这些难民都给占满了，这武城兵马司和这些巡警铺的军警就得清理这些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还死了人。那么这件事呢，皇上也听说了，小皇上
4: 才20来岁呀、啊。
0: 一听说老百姓要造反，他心里就没有底了。他想起来了，还得依靠这个大宰相啊。他就让冯宝去到张居正那儿探探底。那么首府也得到了这些消息。首府感到，哎呀，这事太严重了。老百姓你可别小看呐，这迷信就代表天意啊。千反万反就怕老百姓造反。这老百姓要是一造反，朝廷就不安定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位当朝的大宰相想的还是国家，还是朝廷啊。他觉得这事出有因，肯定是有些官员歪曲了圣意，就是啊，传达皇上的旨意传达走样了，那么才引起民变。他知道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那就要酿成大患。尽管他已经重病在身，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要带病见一见万历皇上。这万历皇上一听说首府要来求见，再说他也想看看这个首府这段时间左一次奏书，右一次上表，要提出下岗告老还乡。他也就想啊，就这个机会再看看这个大宰相现在病得什么程度。好吧，他就安排冯宝把首府接到乾清宫。首府的大轿抬在宫外就不能进了，宫里边不准许抬轿。可是首府又走不动，这冯宝安排一个2人抬，把首府忽忽悠悠的就抬到了皇上跟前。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行过君臣之礼。这时候小皇上亲自上前把首府扶到椅子上，首府是感激万分呐、啊！哎呀，谢皇上，张先生，这是我应该做的。首府啊，您病得这么厉害，您还有事求见，可见您对国家是一片忠心呐、啊。承蒙皇上理解，臣知足了。这回小皇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这当朝的大宰相。哎呦，小皇上一看首府这样子，心里边当时就凉了半截。这人已经脱相了，再说首府那眼光原来看什么东西是炯炯有神，可是现在无精打采，念不及的，再看首府就像散架的似的。哎呀，张先生，您最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谢皇上，托皇上的福，臣身体还过得下去，就是休息不太好。臣已经给您写了几次奏本，要求提前告老还乡，可是皇上您就是不批旨啊，臣实在没办法。这次来还是恳请让臣早日归回故里。张先生，我离不开你呀、啊、你看看朝中又出事了，这叫花子和武成兵马司的人马打起来了，双方都死了人。这件事情要是发展下去，京城不得乱套吗？我想出兵镇压，可是我又没主意。不管怎么说，您是当朝的老臣，又是我父亲的顾命大臣，您怎么也得给我想个办法，怎么能摆平这件事啊？哎呀，万岁呀，臣担心的就是你动兵把这些叫花子镇压下去啊，这民变要是逼急了就是民反呐，千万使不得这招啊。我这次抱病来就是跟您商讨商讨这件事儿。昨天晚上我把两个叫花子带到了我的身边，我审问了一个晚上， 了解出

0: 这里的情况了。这些叫花子有真定府的，也有保定府的。这真定府和保定府，他们两个都是地界挨着地界。去年春天是一场大旱，秋天又秋雨连绵。这年景，皇上，您就可想而知了。农民是颗粒不收啊，可是到秋天，官府是照样收住收税。这样就逼得这些饥民是倾家荡产，有的是卖儿卖女，有的是出去逃荒讨饭。什么？底下官府他强行征税？看来这个事儿是不是跟清账土地有关系啊？嘿，这小皇上，他要把责任推到首府的身上。首府一看这小皇上挺鬼的啊，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别看首府有病了，但是思路非常清晰。万岁呀，不是这个理呀，咱们的懿旨下去写得非常明白，禁止底下这些官员横征暴敛。这饥民有了实际情况，你们可以如实向皇上奏本，你们隐瞒不报，这就是对朝廷的叛逆呀。皇上您想想，这些官员为了要政绩，为了往脸上抹光，他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也不管你收不收粮，一律是按章纳税，这老百姓能受得了吗？啊，这回首府这一解释，小皇上听明白了。这些官员他本可以把灾民的实情向朝廷禀报，他们不报灾情，报的是喜不报忧，所以激起这些饥民到北京来讨饭。这真定知府和保定知府看来这两个人有问题，把他们马上抓起来押进北京。冯宝一听说皇上要抓人，马上安排锦衣卫去执行这件事儿。可是这功夫首府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件事儿，皇上啊，臣还有一件事情要跟皇上您说明。首府请讲。皇上，前几天听说你要买铜铸铜钱。
1: 是啊，是有这个事儿。
0: 皇上啊，这件事儿您可千万做不得呀。皇上啊，天下流通的钱一共分金银铜是三种，银子少金更少，市面上的交易都是以铜钱为主，但是铜钱究竟造多少有户不定啊，铜钱和银锭的比价是铜钱的多少而论。假若铜钱造得太多，那样呢就钱就不贬值了。一打开国以来，凡是朝廷按照法令去造钱的时候，物价就便宜，反过来说这物价就往上翻翻。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五吊钱值一两银子，一吊钱可以买五只鸡或者是一担米。到了英宗时代，由于铜钱铸得太多，这铜钱就贬值，一吊钱只能买一只鸡，银子价格不变，仍然是一两银子买五担米。但是买一担米的铜钱却由一吊涨到五吊了，这么一比较，等于25吊铜钱才值一两银子，无形之中铜钱贬值了5倍。这样一来呀，最吃亏的就是天下的百姓和底下这些小官啊。老百姓手中多少银两，日常卖进买出，因为皇上已经跟冯宝交代了，让这个当朝的宰相还有什么后事赶快安排。那么更主要的是希望首府提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做朝中的宰相。那么现在

首府呢已经是明白了，嗨，伴君如伴虎啊，现在我已经不行了，皇上啊已经不想再利用我这块老朽的木料了。可是这人选，首府动了一番脑筋，现在内阁这些次府里边有张四维、申时行还有马自强，因为他明白啊，这马自强和申时行资历不如张四维，但是张四维这个人首府一直没看透他。别看他舅舅跟首府是铁哥们儿，那只能说一个方面，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个人能不能反水首府也把握不住啊，必须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主政朝廷。首府合计来合计去，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有一个，这个人叫于有丁，他是吏部的左侍郎，也就是管官员那个部门第一副部长。按理说他应该把王国光提上来啊，嗨，当时明王朝的制度就不准许吏部天官接任内阁的首辅。你看内阁的首辅可以担当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可当不了内阁首辅，主要就是朱元璋老皇帝他定下这个制度就是怕这权力太集中，所以他把吏部天官和首辅这个职位给分开了。王国光不管是从资历从水平都够入阁的条件，可是朝廷的制度定了，这王国光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王国光有一个门生叫于有丁，他呢完全够资格。首府就想起了于有丁这个人，冯公公，我看把于有丁列入入阁的人选，因为冯宝他是有目的来的，虽然是皇上让他在张居正的口里边探听探听点后事安排，可是冯宝有他的小九九啊，这个于有丁跟他挨不上边，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首府能在他死之前把那潘成提上来。这功夫啊，冯宝眨巴眨巴眼睛，那眼珠子又转了几圈，嘿，这个冯公公来道了，首府啊，我跟您提起一个人，你看这个人行不行？南京有一位官员，他是去年致仕的，这个人您特别熟悉，他叫潘成，我看应该把他拉入内阁呀。当他说出这句话，首府的脑袋又转开了，哦，怪不得前一段时间潘成把他的管家潘一鹤派到京城，原来跟冯宝就是研究这件事啊。哎呀，我说冯公公，你想没想到潘成这个人在南京口碑不好，南京有一些官员一直在告他呀，如果把他提起来恐怕有人不服啊，再说皇上也不会同意呀。哎呀，我说张先生，您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考虑那么多吗？您现在不管提出什么条件，皇上都能批旨。这冯宝就给首府打了点气儿。我说张先生，您可明白呀，您这几年的改革已经见了这么多成效，如果要是提上一个不忠义的人，您所有的成绩就得泡汤啊。现在不是看这个人行不行啊，就是看谁能不能听咱们的。现在这个当朝的铁面宰相已经知道自己没有精力跟冯宝去论证这个事儿了，只能点点头，因为他觉得冯公公现在说的也有道理，不管这个人能不能干事儿，只要是咱们手底下的人就

行，好了，也只有这么办了。那么，这两个人，你就推荐给皇上，就说我张居生的意思。行啊，我就把您的意思如实的禀告给皇上。这冯宝回到皇宫里边，就把首府的这些意见跟小皇上谈了。小皇上一听，大办呐，首府说这两个人也可以，那你就到吏部下旨去吧。就在冯公公要去吏部办这件事的时候，嘿，李太后过来了。冯公公，你要干什么去？冯宝一看太后来了，就把他和小皇上刚才谈话的意思跟太后学了一遍。哎呀，张先生现在病得这么重啊，我说君儿啊，我看这件事儿不能这么草率，现在朝廷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在关心首府的病情，不如这么办，张先生的病情一定要保密，再一个让太医院的人直接到首府的家里面守护着张居正，再说咱们一定要守住消息，不能让外人知道一点风声，一旦这件事传出去，说是当朝的大宰相病得这么重，恐怕朝廷官员就得乱套啊。这小皇上听他母后说完，觉得他母后有点小题大做，可是他没敢反对他母后，在那卡巴卡巴眼睛。那好吧，大办呐，既然我母后提出来了，你就按这意思去办吧。冯宝听明白了，小皇上是勉强同意了太后的要求，冯宝只好按太后这个旨意落实这些事儿去了。但是啊，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对于朝中这个铁面宰相的病情，尽管李太后下过旨意要严格保密，可是这个朱翊钧他是另有所意，他让通政司下了一道谕旨，把张居正写给他的起害归礼书蹲在邸报上了。这样一来，天下这些官员都知道张居正的病情了，似乎大伙也都看明白了，首府得的是不治之症啊。在表面上看，皇上对这位师相的宠信也是一如既往助念有加。再说官场上这些人最会见风使舵，早在一个多月前，京城就有一些官员为首府设了道场，尤其是那个工部左侍郎钱溥，他在昭宁寺设下观音坛，呵，玄奘杨范是吹吹打打敲敲震震呐，折腾好几天。那时候虽然有一些同行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可是现在一看小皇上都这么重视这件事儿，大伙的嘴都掉过来了。原来说风凉话的，现在也都再不敢说风凉话了。一时之间，京城大大小小好几百座寺庙里边，呵，被这些各衙门的官员给包下来了，有的给首府祈福，有起坛会的，有做道场的，哎呦，整个的京城是乌烟瘴气呀。北京这么搞，南京也这么热闹，一个南京一个北京，当时那场面呵可太壮观了，到处都起了法杖鼓吹，香灯咒语，朝朝暮暮之间满街上跑的都是祈求首府病去福来的府车轿马。南京北京城这下子可热闹喽，两京这么干，各地方的官员也不能落后啊，也得跟着。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建立了无数个道场，全国各地上上下下这么一折腾，首府的病不仅没缓解，而是一天天的加重。从四月到六月中旬，也就是六月十九日，万历小皇上收到了张居正火速传进宫的
再肯生还书。小皇上从头至尾看完了再肯生还书，这心里边就矛盾上了，他马上就把冯宝给找来了。大半呐，你过来过来，你看看，这是张先生写的再肯生还书。

0: 老虎还没闭上眼睛，万历小皇上这态度就变味了。一旦要是首府闭了眼睛，我看这位小皇上有可能要翻脸呐。冯宝想到这儿是不寒而栗。哎呀，万岁呀，我要是一射到场，就等于向世人说明张先生得的是不治之症，这就驳了您万岁的旨意了。这倒是，这倒是。哎呀，看来张先生这道折子有了诀别的味道了。你现在就到张先生的府上再看一看，假如这个首府真的不行了，咱们得为他办后事啊。再说这内阁的人选现在你落实的怎么样了？回皇上，于有丁他就在北京已经报到了，那个潘城他家离得很远，这来回来去得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要么着他也在上任的路上了。那就好了，既然首府都安排好了，一切就好办了。哎，首府还有什么要求？
1: 首府还有个要求，但是奴才没敢跟您说。
0: 哎，我说大办呐，首府现在有什么要求你怎么敢瞒着呢？
1: 我怕皇上您多心。
0: 哎呀，大办，你怕什么呢？快跟朕讲一讲。
1: 万岁呀，首府关心的还是饥民造反的事。他说要不把这两个官员治罪，恐怕这饥民闹事的事啊就不能消停。
0: 哎呀，这件事儿就交给张京办吧，让张京派人把他们抓起来，然后问罪。
1: 是。
0: 紧接着冯宝就把这个意思交给了张京。张京在后边早就提前下手了。这个张京他就是真定府的人，再说真定府的知府听说张京来处理这件事儿，提前就给张京丧了5000两银子的炮，把张京的嘴就堵住了。张京一琢磨，把我的老乡要是抓起来，这与我的脸面也不好看，再说这个首府眼看要咽气儿了，也不留一条后路。好，你对这些官员下手，我呀提前对你下手。要说这个张京可够阴毒的了，他呢偷偷摸摸的在皇上面前给皇上提了个醒。这天冯宝出去办事，他见到小皇上，悄悄的就跟小皇上提起这件事儿。万岁爷呀，不能听一面之词啊，这个首府他有病期间还审问了两个闹事的灾民，我看着不大可能。再说咱们无故的就把朝廷的官员给抓起来，那天下的官员谁还给咱们干事啊？小皇上一听，哎，你什么意思啊？万岁爷呀，奴才有个意思，就是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先别送进刑部的大牢，把他们先软禁起来，调查调查再说。不行，应该把他们先抓起来再说。这回这个小皇上没给张京的面子，张京是硬着头皮到刑部下了这道旨。张京把这道旨下完了，心里就合计，这个当朝的大铁面宰相眼看要死了，还有这么大的权威，连皇上都怕他三分，我今天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滔滔你的地沟。他没有直接回到皇宫，他到哪儿去了？他勾结张四维去了。他来到张四维的家，见到了当朝的次辅张四维， 要提起四年

0: 前张京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不长之间，就和张思维建立了交情。一开始张思维对张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因为自己是个盐商出身，手里边有大把大把的银子，对这些内廷的大当，特别是司礼监这几个太监，他是个个都是用心巴结。但是他仍然把自己的主要心血放在冯宝的身上。后来他就发现张京主动跟他联系，另外两个人私下谈话的时候也露出点意思，他总想帮着张思维提升为首辅，这两人感情就拉近了一层。但是这个张思维他可不简单呐，他那脑袋可不白给，他很怕自己上错了船。有一次他就试验试验这个张京，张京有一回让张思维按皇上的意思写折子，结果这个张思维按照张京交给他的意思写完了折子，是写一个准一个。哎呦，这回他对张京不得不另眼看待呀。从此之后，每当发现皇上有什么动态，他呢走两条路，一条走的是冯宝的明线，在心里边又增加了张京这条暗线。冯宝表面上对他虽然抱有很多好感，但毕竟是冯宝和首辅是肝胆相照啊。可是这个张京可不同，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利益，一个想当首辅，一个想升为司礼监掌印。在这一点上，由于共同的利益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了。张居正有病期间，按照皇上的意思，平常内阁由张思维和申时行两个人处理政务，只有重大的事情才到张居正的家请首辅禀断。但是这个张思维为了在首辅面前好好的表现，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到张大学士府请示，自己表面上落得清闲，可是给别人看整天是忙忙乎乎的，一点也不闲着。这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他发现张京深夜来访，他心里边可吓坏了。因为那年头内廷的官员和外宫的官员不准许你秘密勾结，公开接触可以，暗中来往如果一旦让冯宝知道了，那就是死罪呀。当他胆战心惊地把张京接到自己的课堂，把这位朝中的副宰相吓得脸都变色了。哎呀，张公公，这么晚了，您有急事吗？有事儿您就赶紧说，没事儿，您可赶紧走啊，别找麻烦。他这点小动作让张京给看出来了。哎呀，我说这位大赐府啊，我深更半夜来看你，把你吓这样，用不着。现在你放心吧，你的机会来了。
1: 啊，张公公，您说我来机会了？
0: 是啊，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位朝廷的赐府就要报到了？
1: 知道啊。
0: 这件事儿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皇上虽然给了这位铁面宰相的面子，你可知道于有丁和潘成要是一上任，你接首辅这个梦就要泡汤啊。这个于有丁对你构不成威胁，但是这个潘成要是来了，对你可是个威胁呀。第一，他的资格比你老，再说他是这个铁面宰相的门生，另外呢，他和我们那个当家的关系可不一般呐，你应该提前做准备啊。
1: 这张思维一听，哎呦， 这个张京讲的句句是实啊。

0: 当朝廷任命这两位入阁的时候，他心里就画着个魂。今天张京把这事点破了，同时敲打他一句，说是这个潘成还没到任，因为他离得远，如果一到任你再下手就晚了，正好我明天当值，我就直接送给皇上，把冯宝这一关甩掉。张公公，太谢谢，太谢谢了。就这样，这个张京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他就走了。张京离开张四维的家，这位次府在家里边就忙活开喽，赶紧就给皇上上了一本，阻止潘成入阁。一旦皇上批了，就等于给张四维拔掉了眼中钉、肉中刺。张四维离首辅的宝座就更进一步了。那么到底皇上能不能批这个本子，请窃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伊曼·阿塔尔扎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经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阿塔尔扎德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由相关负责人于未来数日内公布。据他介绍，伊朗全国行政和服务机构都参与了仪式的筹备工作。他说，根据目前安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穆罕默德强调，中东地区任何地点的局势升级

0: 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其他地区，都可能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航天通信公司发布消息说，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电视、广播和通信运行没有受到影响，人员没有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世界杯快报，在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前，法国球星姆巴佩被问到会不会再打破一项记录，姆巴佩笑着回应，我不知道是哪一项，但也许会。上一场比赛梅开二度后，姆巴佩成为法国队史射手王58球，同时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14球。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他将要代表法国队出战第100场比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关注，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7月12号前结束水库调度，历时21天左右。黄河为什么要调水调沙？具体怎么调？
0: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提到雨林，您可能会想到被称作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但如果不想出国门看雨林，去哪儿能实现？那里又有什么看头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被明显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0: 每到汛期前，小浪底开闸泄洪的壮观场面都会如约呈现，上百米飞瀑腾空奔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观光。那么这项每年如期开展的调水调沙具体怎么调？黄河历来水少沙多，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调水调沙又是怎样遏制悬河发展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3: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4: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强力的冲刷主河道，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床，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道之后呢，它流量很大，协沙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床淤积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床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差，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人这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疏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疏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泄洪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3: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齐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
4: 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库容腾空，我把泥沙排走，也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七下八上，那我们就在之前六七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
3: 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疏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调水调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4: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 冲雨，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呢能够呢冲到下游，甚至一直到了海边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河道呢干净啊，里面不要有淤积，让黄河的下游呢不能出现这种二级的悬河，还有其他的生态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降低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哎，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等，这些是一个系统工程。
3: 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4: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浪排空，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还有一个容量的控制，还衣物呢也要保护，雨具啊也要保护的好，最好穿雨衣。最关键的一条是有个安全红线，不能到河道的岸边去，这些呢都是严格规定的，一定只能在安全区域里活动。同时呢，即使到了下游啊，有些人说鱼跳出来了等等，远距离这些滩涂、水边的陡坡都不能去啊，禁止这些钓鱼啊、捕鱼等等，甚至游泳、游船的啊。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拥有全球近50%的物种。提到热带雨林，您可能首先会想到被称作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它是全球最大及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那在我国，如果说想去看雨林，该去哪儿呢？
1: 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岛屿型热带雨林的代表。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和海南岛生态安全屏障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全球保护意义。
0: 是，云南分布有热带雨林约42万公顷，占全国热带雨林总面积的近60%。在横断山之云岭山系的庇护下，这里丛林深深，云山雾谷。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每个物种都在用生命诠释着生机和活力。
1: 在西藏墨脱的雪山谷地间，滋养出全球最北端的热带季雨林。作为国内野生兰科植物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之一，上百种野生兰花在此落地生根，各展风姿，演绎着生命百态。
0: 此外，在台湾、广西等地呢，也有小片雨林。那各地雨林都有哪些独特的动植物？热带雨林中还有多少人类尚未发现的物种？热带季雨林、温带雨林是不是真正的雨林？恢复雨林生态到底有多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植物学博士顾磊。顾博士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磊。
0: 那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雨林的定义吧，感觉这套体系还是有点复杂的。雨林和热带雨林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我看还有热带季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温带雨林这样的概念啊。这里边哪些是真正的雨林？学术概念和我们平常的日常表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雨林这个词儿啊，顾名思义，它就是下雨下的很多的森林。一般来说要降雨量超过一定的这个量级才会被称为雨林。那么雨林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比热带雨林的概念要广阔一些的，因为世界上降雨量很多的森林分布在不同的气候带里。那比如说像温带雨林这样的概念啊，温带雨林主要出现于这个北美洲西岸，就是这个太平洋最东边的这个区域里面。那么这里呢，受到这个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它那里的水汽也非常丰沛，降水量也非常的大，但是它分布的纬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那里的森林就被称作温带雨林。它的植被类型是特殊的，并且它的物种构成跟热带的森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温带雨林里面，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一些 针叶树作为这个森林的主体。那么这里还有一些所谓的热带季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这样的概念，我们在它的名字里面可以看到季节这个词说明它不是一年到头都下很多的雨，就是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间的区分。实际上呢，就是这几种森林类型啊，就是热带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和热带季雨林之间是逐渐过渡的一个关系。那么全年降水量都非常大，特别湿润的这种森林，我们把它们叫做典型的热带雨林。如果是一年中间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说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降雨不是太多，有出现了明显的干旱的情况，这种就叫做热带季节性雨林。这两种森林呢，就是说它的森林结构还都是以常绿树种为主的，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森林分层的现象。只是说呢，在热带季节性雨林里面会出现一些顶层的落叶性树种，在干季的时候这些树种可能会落叶显得有点秃。那么热带季雨林就是一个更加有明显的雨旱季节区分的这样的一个森林，一年中可能有半年下雨，半年是干旱的。那么在这种森林里，就是落叶树和常绿树大概是一半一半，甚至落叶树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森林类型。这个我国南方的有一些偏干旱的地方，或者是在本来有热带雨林分布的地区的阳坡就是相对干旱一点的区域，都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热带季雨林。它因为就出现有这种明显的落叶季嘛，所以你在某些季节去，比如说从冬天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四月份之间去热带雨林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树，就整个森林看起来像是落光叶子一样非常秃，但是在雨季即将开始之前，它会有大量的树开始开花，所以还是挺美丽的。
0: 是，弄明白这些概念也有助于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哈，去这些不同的雨林去看看。
1: 但是呢，说到这个热带雨林，它的定义里哈，就是在狭义的这个定义当中呢，还有这个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等等一些不同的类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也说到像季节啊，这季节变化这种季雨林。那我们刚才提这两种分类的话，它是就是以所处的这个地形来划分吗？
5: 主要是根据海拔来划分的。在沟谷里面呢，就可能叫低地雨林或者叫沟谷雨林，在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山上呢，通常就叫做山地雨林。一般来说呢，就是低地雨林的水分条件会更好一些，所以它的那个物种多样性会更高，可能也更符合一般印象中啊，就普通公众印象中的对于热带雨林的这样的概念。对。另外呢，就是其实对公众来说，咱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国际上一度认为亚洲热带雨林的这个标志性植物是龙脑香科的植物。中国的这个比如说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最初被确定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热带雨林，也是因为在这个森林里面出现了龙脑香科的望天树。对，就是有这一类植物的雨林，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资格的热带雨林。在中国是这么定义的。对，标准的热带雨林，在海南也是这个样子。
1: 是，好多人。

0: 要提到热带雨林的话，我们真正去过的人，这确实是少数。我们都是靠这些影视作品啊，或者是凭脑补来想象热带雨林什么样子。就是一想象去了那个地方呢，肯定是感觉潮潮的，然后呢，这个树木啊什么的非常的密集，我们甚至无法透过这个树叶看到天空啊，那感觉就对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具体的分类当中，包括广义和狭义的分类当中，这个雨林它的分类还是很细致的啊。
1: 对，是。我们知道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了，它有着全球近 50% 的物种。我觉得我和杨洋应该看过那些纪录片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哈、你一扫过热带雨林感觉这里边东西好密啊。
0: 对，这就是镜头停在那儿你感觉好像是一幅静止的画面，但其实不是。
1: 对。
0: 无论是这些植物它们可能会在缓慢的动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生物。而且这个生物没准它正在潜伏，正在准备捕猎，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画面。
1: 对。
0: 它并不是静止的。
1: 是你眼前看的这个主角，比如一个青蛙或者一个小虫子哈，它正在捕食呢，但是有可能下一秒就被吃掉了。
0: 对，
1: 看这纪录片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心情还是挺紧张的哈。那在雨林的这种生态体系里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的关系？动植物的竞争是不是很激烈？
2: 对，雨林里面的生存竞争确实是非常激烈的。就是关于雨林的这个，有一个大家可能有一个不太正确的印象啊，就是总觉得热带呢是一个就是万物进发、生机勃勃的这样一个现象。可能很多人去热带雨林里面旅行的时候，他的期望是一眼过去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不同的生物，但其实你到的地方，你就会发现你走进去第一印象就是怎么那么黑啊。对，因为在热带雨林的生存竞争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光线的竞争。那么植物会就拼尽自己的力量去抢夺光线，这里面最占优势的是那些能够长得非常高的树啊。那么它们的树冠截获了差不多在热带雨林里面超过 95% 的阳光，能够真正到达雨林地面上的阳光的数量就非常少了，可能有的时候甚至不到 1% 啊。所以热带雨林的零下环境是非常暗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种对于光线的竞争呢，就各种植物都会想方设法的爬到高处，就比如说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那种大型的藤本植物，还有大量的附生植物组成的空中花园，都是植物想往高处去抢夺光线的这么一些竞争的体现。那么但是也有一些植物它其实没办法长不了那么高，它只能在零下待着啊，那它就会演化出很多适应这种低光照环境的特征。比如说这个叶子背面是红色的，它可以把这种光合作用所需要的红光在从上面透下来，经过它的叶肉之后再反射回去一次，让它再次经过叶肉细胞，可以增加它的光线的利用效率。
0: 这获得点能量真是不容易啊，想办法。
2: 对，那是特别不容易。
0: 但是也让人担心一点哈，就是海南它的这个比如说热带低地雨林它所处的位置哈，就是可能他们对于阳光的争夺啊什么的就会更加激烈一些。但是呢它这个低地的话想必会更加潮湿吧，甚至可能会有一些雨水多啊正好流到这个低地里面了，它就根系会不会一直泡在水中。我们知道哈，如果说一个植物它长期的这个根部是泡在水中的话可能会烂根，养花的朋友都知道。那会不会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也存在这样的风险，就是它们的根长时间的被浸泡给泡烂了呢？
2: 这个可能又涉及另外一个对于雨林的怎么说呢，就是不太正确的印象吧。就是雨林里其实是不容易积水的。对，就是在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总觉得热带是一个特别富饶，然后这个怎么说肥沃的地方，但是热带雨林的那个地面是相当贫瘠的。因为这些地方降雨特别多，但是它并不会存留下来，它会以这种这个各种形式水就流走了。那么水在流走的同时，它还会把地面上的这些营养都给带走。如果不是这些森林在这儿长着的话，那么这些土壤上的这个营养很快就会被，包括土壤本身都会快速被这些雨水一块带走，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贫瘠。所以热带雨林里面的这个，我们说它确实是富饶，但是这个富饶是来自生物本身的富饶，而不是这个土壤本身的土壤的肥沃。在热带低地雨林里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它也有大量的这种溪流啊、河流之类的东西，把它的这个土壤本身的储存水分给它排出去。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要积水的话， 那它就不会形成热带森林了，它会形成热带。

0: 湿地。
1: 嗯，
0: 那可能比如说像沼泽啊，或者是湖泊啊这类的情况。
1: 嗯，是。
0: 就不会有那么密的森林了。
1: 嗯，感觉在热带这些植物们活着也挺不容易的啊，有的找阳光，然后呢，这个
2: 抢阳光。
1: 对，水又要被冲走，养分也没那么多哈，但是他们展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千姿百态的生命的奇观啊，比如说在低地雨林当中，我们容易观察到板根、老茎生花、木质藤本等这样的景观哈。那能不能帮我们描述一下这些景观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啊，好的。这里提到热带雨林里面最常见的几个植物的现象哈，就首先我们说说板根。那么板根呢，是植物根部和茎下部的一个特化的现象。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根的分支啊向上隆起，形成了一个这个像墙一样的结构。你可以理解为就在一棵大树的基部有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几堵墙。
1: 嗯，
0: 这个就是板根，就像竖起来的木板一样，板是这个意思。板根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抵抗这个帮助树木来抵抗风的侵袭，因为热带雨林里面这些高的树啊，它还是很容易被风吹的，风大的时候它可能会吹倒，而且热带雨林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地表上的那个土壤非常的薄，所以这些植物不可能把根扎得特别深，用深的根系来固定自己。
1: 嗯，
0: 那么它就演化出了这样的方式，用几堵墙把自己在各个方向支撑起来，这样也能增强它这个直立的稳固程度。
1: 嗯，
0: 所以这种板根这个特性呢，主要是用来这个抵抗强风的。
1: 嗯，
0: 对，但这个是这么一个特征。再就是老茎生花呢，这也和咱们刚才讲过的说对光的竞争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除了这个，因为大部分的这个阳光被树冠挡住了之后呢，很多植物会选择在树冠的顶上开花，这样的话那些传粉的昆虫和鸟类它们能够很快的发现这些花朵并去给它们授粉。但是有一些植物它确实长不了那么高，那没办法，它只能在林下憋的，所以它就想出了一些办法，就是这个在热带雨林的林下，它的这些树的树干上通常是没有什么遮挡的啊，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光，它就长不出叶子，所以一棵树干和另外一棵树干之间是有很大的空隙的。这些地方来开花的话，它比较容易吸引在林下活动的一些小型传粉昆虫，像这些小蜂啊，或者是这个苍蝇啊、蛾子啊什么，它会在这个环境里面活动，所以。这些长不高的树它就索性放弃了在树冠上开花的能力，而选择在这个树干上开花，这样的话可以去利用林下的这些传统昆虫。
1: 嗯，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木质藤本了，那个大型藤本呢确实也就是一个这个那些怎么说呢，它没有这种结实的树干能够帮助它长得很高，但是它可以缠在别的树上往高处爬。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藤本植物在热带森林里面其实还是挺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对吧？它不用自己长出很结实的树干，就借别人的力量爬起来就行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藤本呢往往又都是多年生的藤本，就是它这个不是说长一年这个藤就死了，对吧？再爬上去多累啊。它得选，它自己这个藤就得是多年使用的。多年使用的这个茎一定是木质茎啊，所以在这个热带森林里面这个大型的木质藤本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2: 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游乐园里面会看到一些雨林探险这样的项目哈。
1: 嗯，
2: 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像一些这种场景的布置里面会弄很多的像木质藤本啊这样的这多年生的这样的植物啊，还有这个老茎生花啊等等，但是总感觉那个味道啊还是差了点儿，就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是要去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是低地雨林，刚才您提了第一点哈，就是说去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黑啊，这是第一感受。那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踏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哪些呢？就是会不会，比如说我们想象，就是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某种固定的味道？因为它毕竟是可能在植物的遮挡下，已经常年没有见过阳光了，各种微生物的这种繁殖啊，会导致它有一些气味的出现，会有这种直观的感受吗？
0: 那可太会有了。对，我其实我对热带地区的最深刻的印象，往往就不是视觉上的，而是嗅觉上的。
1: 嗯。
0: 因为首先在雨林里面，它其实这个开花结果的那个过程就是很快速而且很繁盛，经常会有这种落下来的花或者成熟的果实在进入腐烂的这个

0: 阶段，所以你在热带会常常闻到那种就是水果有一些发酵的那种甜香，
1: 腐烂的味道，
0: 不完全是那种果香，对，但是它也不是那种令人很不愉快的那种腐败的气息，而是就是那种稍微有一些发酵的甜香，就是给人一种怎么讲，这个有点纸醉金迷的感觉，啊，这个还挺好的，就是这种感觉，我经常。就比如说我要是这个去西双版纳出差或者干嘛，那就是出了机场，然后空气中飘来这种气息，让人觉得热带真的是到了，就是这种感觉。当然在零下呢，可能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真菌的气息也是很常见的，就蘑菇味也是会有的。但总的来说，对我来说印象还是那种水果味儿，发酵的水果味儿更加典型。
1: 是，对，我们无论是在视觉方面还是在嗅觉方面，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铺陈哈。
2: 对，
1: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感受一下雨林的那种特殊的气质。但是也有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是低地雨林，我们再来说一下山地雨林的一个特征，就是山地雨林它是海南岛热带森林植被当中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比较集中的一个。

0: 这个山谷正好和雅鲁藏布江的河道是垂直的，那虽然水汽可以进得来，但是风不能直接刮进来。所以这个树长得比周围其他树都要高一倍，但是它没有被风吹折的压力，于是在这种环境下才能长出这样的高树来。
1: 明白了。
2: 提到树多的地方，我们还不禁会想到像猿啊、猴啊这一类的。海南长臂猿，它的种群数量呢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增长到了7群44只，这是海南长臂猿的种群的数量，是全球20种长臂猿当中唯一种群数量在保持持续增长的一个物种。当地工作人员介绍的时候呢，说有一些呢是他们夏天爱吃的果子，包括青果榕、鼻管榕，还有桃榄、山椒。哎，听这几个好像都不是我们听说过的常见的水果啊，它们都是什么植物能够结出来的？那我们人类为什么就没尝过这个鲜呢？
0: 其实要吃也不是不可以吃，
2: 啊、
0: 这里面青果榕和鼻管榕这两种都是榕树啊，它们的果实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无花果，无花果也是一种榕、那么这个长臂猿吃的这些榕呢，和我们人吃无花果是大概是一个意思。当然青果榕和鼻管榕这两种榕的榕果味道都不怎么好，就是你可以吃、但是不值当。就是不是很好吃。有一些榕还可以的，像那个大果榕的果子就很好吃。我在热带地区的话也会专门去找来吃。对，然后这个桃榄呢是山榄科的植物，这个桃榄的果子就挺好吃的。它那个里面有很甜的果肉。但是这个果皮里面有一些乳汁，可能会有些人就是可能会不太习惯哈，因为特别黏。然后这个山椒指的应该是芭蕉属植物的一些野生种吧。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野生的芭蕉或者香蕉啊。但是这个就对人来说使用价值就不高了，因为野生的芭蕉属植物基本上都有非常大颗的种子，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没有籽的香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很多在没有完全成熟情况下也非常的涩，是没法吃的，就算成熟了它也涩。就是猿，这野生的灵长类动物，长臂猿、猴子类吃它们也是不得已，就实在没可吃了就吃了。但是就大部分我觉得哈，就野生的这些果子能让人觉得好吃的很少
2: 啊，看来不是说这地方不好往外运，而是因为它的确都不好吃，我们才不选它。
0: 对对对对，但是你同样在这个海南热带雨林里面有野生的荔枝，对吧？那过去我们的先民发现了这些野生的东西，并且把它们驯化成了我们吃的荔枝这个水果。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区域的植物多样性对我们的餐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好吃的都已经被我们选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那我们说到这个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啊，大家很高兴，这也离不开热带雨林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勤的付出。相信不少人也看过科研人员进山考察的视频，能够感觉到环境的复杂和危险啊。比如说会提到有蚂蟥等这种蚊虫比较多。那像您也是经常去热带雨林去考察的，您进雨林之前会做什么样的安全的防护，准备什么东西吗？危险都有可能来自什么方面？
0: 对，最直接的这个健康风险就是各种蚊虫叮咬之类的东西吧。像这里提到蚂蟥，雨林里面一定是有蚂蟥的，这个就是而且不是水里的蚂蟥，是旱蚂蟥，就是叫山雉，它是在陆地上活动的，有的时候会爬到这个植物的茎叶上，然后如果有，他们可以通过这个震动和红外感应来知道附近是不是有它的猎物经过，就人从那儿走的话，它就会纷纷伸直身体，然后用一点弹性从叶子上跳下来，跳到你身上。然后它上来之后就顺你的裤腿或者衣服往里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温暖湿润，这个明显就隔着皮肤会有很多血管在活跃的区域，它用它停下来，用它的口气把你的皮肤给切开，然后从里面开始吸血，而且这个蚂蟥的唾液里面是含有这个抗凝剂的，就是被它叮咬了之后，那个地方一直出血不止，所以就是这个进山之前防蚂蟥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那我自己的方法一般是这个，其实你包的再严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它总能找到缝钻进去。
1: 这么强，
0: 所以就是我看我们有些同事在这个山上，那个就是拿，恨不得拿保鲜膜把自己整个裹起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裹完了该咬还是一样挨咬。我的方法是，首先我穿浅色的衣服。

0: 这样的话，马王爬到身上来之后呢，这个第一眼
1: 发现
0: 看见它，你就可以把它啄下去扔了。
1: 我还以为是马王不喜欢那个浅色的衣服，它不去找你呢。
0: 它是为了我发更容易发现它。
1: 嗯，
0: 再就是有裤脚啊扎到袜子里面去，这样的话它要进来呢可能会多一点难度，你就更多的时间去发现它。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不要太过专注，可能过个15分钟左右停下来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蚂蟥，但是这样会耽误前行的步伐。
1: 对，
0: 但是就是可以减少你被蚂蟥咬的概率。但是这也看人了，有些人可能就不管不顾的直接往前冲。
1: 嗯，
0: 对，再就是身体表面可以去喷一些这个，高浓度的避蚊胺。
1: 嗯，
0: 啊，40%以上浓度的避蚊胺喷，就这个不能，这个浓度不能直接喷皮肤了，你要喷那个衣服。这样的话就也可以避免蚂蟥和蜱虫从外面爬上来。
1: 嗯
0: 啊，这个蜱虫其实是比蚂蟥更危险的一个动物。因为蚂蟥咬你，你就是损失点血，对吧？那个其实没太大问题，它也不传染疾病。
1: 嗯
0: 我觉得蚂蟥其实在热带的这些会攻击人的小动物里面算是非常和平的一种。
2: 只是看着
0: 是
2: 人。
0: 但是就是看着瘆人，但是其实无所谓，你就一个蚂蟥，你捐个1毫升血给他也没啥。
1: 其实还是告诉大家哈，就一定要真决定要去的话，充足的准备是必要的啊，我不能够就是想当然的就到一片雨林，那和我们所见的森林它还是很不一样的。
2: 对，我们一定要对自然充满着敬畏哈。那今天呢，通过顾教授的讲解哈，我们了解到这个热带雨林呢，不仅是蕴藏着无数生命奇迹的基因宝库，它更是调节全球气候、维系地球生态平衡的一个关键的屏障哈。那它看似强大，实际则是敏感脆弱。每一片雨林的存续也都关乎着人类共同的未来。再次感谢顾磊先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嗯，好的，谢谢大家。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称作微笑天使。一个月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内，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二六。今天小二六正式满月了，这只软萌可爱的微笑天使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为我们分享相亲相爱一家豚的故事。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五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不过私底下我爸爸其实挺淘气的，训练表现永远第一名，也有点小娇气，吃鱼一定要喂到嘴里，不高兴了还会吐水。正因为这般机灵淘

0: 淘气饲养员才给他取名淘淘，看来男豚至死是少年。再过半个月，爸爸就要过21岁生日了。我们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和21岁的爸爸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是妥妥的高龄豚。用你们人类的话说，我是爸爸妈妈的老来得子，可宝贝了。讲了这么多，我先换口气儿哈。我们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我们对水质可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听爸爸说，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好在人类一直在用心修复长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关爱我们。人类调查出来，2017年我的野外同伴仅有1012头，8年后增加了400多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同伴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1: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婴儿头部先出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海豚、江豚这一类齿鲸动物而言，尾部先娩出才是进化选择的正确方式。而小R6，它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呢？请听记者报道。
2: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R6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3: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2: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小时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R6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3: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2: 幸运的是，小R6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他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R6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3: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2: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3: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2: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R6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 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

0: 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

0: 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

0: 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

0: 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红、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 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

0: 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3局城市生命。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4: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3: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5: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3: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6: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7: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9: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0: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9: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 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

0: 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

0: 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

0: 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新瑜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外语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6: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

0: 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2: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0: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45度的起球，阿根廷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两门将之后再打门，球进了。这场比赛暂停。

0: 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2: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尹琪，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出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8分之1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2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5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引起
2: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3: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6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近期
2: 好的，管月琪。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爱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景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三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1: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了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万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4: 常实效，自然鲜香。

0: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5: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6: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屈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7: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6: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8: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5:30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6: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9: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就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4: 本届链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供应链图谱。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了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

0: 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1: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1: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燃动社区赛场，乐享全民健身。2026年靖远县社区运动会暨体彩杯三人制篮球比赛火热开赛。农勤端午同聚农，亲子相伴共传承。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开展端午主题亲子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8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住宅在建项目文旅街区、餐饮酒店、工贸企业、高速路口等地，实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安全生产百日攻坚、问题整改清零，紧盯各行业风险隐患，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细化端午假期安全管控与应急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检查中，李小青先后来到翡翠湾住宅项目二期、靖远水街、雷迪森维嘉酒店、甘肃省新瑞辉铝业有限公司、吴家川高速路口等地，实地检查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食品安全、文旅活动、消防安全、工贸生产、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靶向施策、标本兼治，加快推动问题全面清零，要深挖问题产生根源，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隐患、同类问题反复反弹，从源头阻断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紧盯在建项目施工全过程，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督促企业规范施工流程，完善安全防护措施，严守建筑施工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提前细化端午假期文旅活动、安保、消防、人流管控方案，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落实专人值守制度，全力保障节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要从严抓好燃气输送、灶具使用、软管老化等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严防燃气泄漏、爆炸事故发生。要紧盯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售卖全链条，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全面规范餐饮商户、商超市场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李小青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严肃整治堵塞通道、违规用火用电等问题，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一线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0: 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精准指导企业防范化解生产安全风险，助力企业安全稳定发展。要精准研判端午假期交通出行流量变化，紧盯高速路口、国省干道等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面提升路面警力见警率和管事率。要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加强电动车、电动三轮车等非机动车辆通行秩序管控，统筹做好交通疏导、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县领导马京栋参加调研。燃动社区赛场，乐享全民健身。2026年靖远县社区运动会暨体彩杯三人制篮球比赛火热开赛，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城乡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基层体育交流展示平台。6月20日2026年靖远县社区运动会暨体彩杯三人制篮球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县文旅游局、县教育局主办，县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中心、县篮球运动协会、白银中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承办。比赛场上各支队伍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快速突破、精准远投、严密防守、默契传切轮番上演，球员们充分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每一次拼抢、每一回配合都尽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靖远群众热爱运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依托社区运动会平台，常态化开展篮球、趣味运动、健步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持续完善城乡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断丰富群众文体供给，以群众体育活力助推健康靖远建设，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浓情端午同趣浓，亲子相伴共传承。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开展端午主题亲子活动，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少年儿童课余文化生活，增进亲子情感互动，6月19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亲子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民俗文化、展示才艺风采的过程中欢度传统佳节。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温馨满满，处处洋溢着浓郁的端午气息。活动中精彩的少儿羽毛球展演精彩上演，小学员们精神饱满，身姿矫健，娴熟流畅的挥拍动作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少年活力与体育风采。同时，趣味十足的语言艺术体验课有序开展，授课老师围绕端午传统文化知识，通过趣味互动、朗诵练习、情景表达等形式，引导孩子们大胆展示自我，在轻松快乐的课堂氛围中提升语言表达能力与艺术素养。此外，中心精心打造端午亲子趣味嘉年华，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节日体验。此次端午系列亲子活动将传统文化、艺术美育、体育展示与亲子互动融为一体，既让少年儿童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厚植传统文化情怀，也有效增进了亲子感情。下一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将持续依托优质美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主题活动，以多元化的活动形式助力少年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0: 呀，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1: 那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得忙着呢。
0: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1: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0: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喂，
4: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3: 妈，我又不是小孩。
0: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5: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0: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在吉祥炉跟张居正把波斯美女的事提出来了，他让这个大宰相把这两个波斯美女立即送走，如果再留在身边，就会让太后产生想法，对首辅的下一步特别的不利呀。可是当他说的事儿，张居正觉得没有什么呢，这是齐大人给我治病用的。嗨呀，我说首辅啊，什么治病用的，太后最恨的就是波斯美女呀，奴儿画画不也是波斯美女吗？
10: 拿人心抵自心呐，张先生，你比我明白这件事儿。一个丈夫让波斯美女那个奴儿画画给折腾死了，这个再让这波斯美女给折腾出病来，这太后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多大的爱就能产生多大的恨呐。
9: 张先生，你可是个大学问家呀，你细琢磨琢磨老夫我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呀。张居正听明白了，冯宝为他在考虑后路了。他确实佩服这个冯宝，别看冯宝大事上有的时候不如首辅看得远，但是小事看的是特别的透。好了，冯公公，其他的你就不要说了，我马上就搬回我的家里养病。不过冯公公，我有一件事请你一定要帮忙啊。什么事？我想提前致仕，告老还乡。
11: 什么？你要不干那可不行啊，张先生，你要是走了就得乱套啊，现在内阁这些人谁也压不住阵脚啊，

你为你的改革成果得想一想啊。我的后路我早就看出来了，不会有好的结果呀。我得罪的都是那些豪强大户啊，这些人的势力太大了，现在别说有病，就是没病，斗他们都有些难了。现在我确实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冯公公，求求您了，在皇上面前给我说几句好话，让老夫我提前告老还乡吧。我可不想把我的尸骨留在京城啊。这句话说完，冯宝的心都凉了。张先生，您的病不大碍，调理调理，过几天春暖花开就好了，你可千万别往别地儿想。再说除了您，谁也压不住这个阵脚，您就安心的干吧。冯宝就给首府治事的想法给堵回去了，可是上居正确实干不动了，他是给皇上连续又写了两封要治事的奏章，可是皇上根本就不批。张居正虽然搬回家里养病，是照样处理一些朝廷的大事，每天那奏章拟票，所有的这些都得首府亲自动笔。首府回到家养病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个冯宝打张居正这儿回来，他直接就到家了。到家里他就安排家里人最近这几天千万别惹事儿。皇上最近这两天由于丢了龙袍正在闹心，你们呢出门都给我夹着尾巴，千万不能支棱。他手下的人也都看主人的眼色行事啊，一看这两天老公公确实心情不太好。说句心里话，首府这一有病，冯宝是打不起精神头喽。再说现在这个张京在他心里边成了一块心病了，在表面上看张京在他面前是摇头晃尾巴规规矩矩的，干爹长干爹短的，可是这个张京背着他能不能干什么事儿，他就不好说了，这人心隔肚皮呀。这天他回到家里边，这徐觉就把潘鹤引荐给冯宝。冯宝心里边本来就不痛快，这一看徐觉领着潘城的管家来了，表面上也得过得去呀，先让了座，然后给端上了茶。潘一鹤就把自己的打算一五一十的跟冯宝讲了一遍。这位冯老公公听完了点了一下头，难怪你家老爷这么看得起我。说句实在话，现在首府确实有病，但病的病不重。如果这首府要是提起几个人做入阁的人选，我想你家老爷应该差不多，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现在这大宰相的弟子啊，你回去也得做点准备。南京有几个官员一直在告他，什么事都是司不举官不究，让你家老爷不管通过什么办法把南京这几个经常给他写奏本这些官员呐，压服压服，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惹出什么事儿。如果我在首府面前给他吹了风，首府也同意把他用起来，这个事儿就好办。可是万一要是有人出来打着一杠子，这个事儿有可能就泡汤。这潘银河就听明白了，回去让他家老爷把那些好告状的官员得答对答对呀，不管通过什么关系把这火得灭了。潘一鹤一看冯宝把这事答应了，这时候潘一鹤从怀里边拿出一张3万两的银票，冯宝是来者不拒，有多少收多少。实际冯宝已经加值

大内慈宁宫李太后那儿去。爷爷风宝就赶到了大内，来到大内慈宁宫见到了李太后。李太后今天特别的高兴。李太后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呢？自打首府有病是一直愁眉不展，说心里话，他心里边深深的爱着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可是自己的地位身份不一样，有些话永远藏在心里是不能说出去啊。当他听说首府有病，暗暗的给首府做祈祷。他本想抽时间到吉祥炉去看看这位大宰相，不管怎么说自己必定是个妇道人家，他就把这想法放下了，经常让冯宝来回探听些消息。可是今天为什么高兴了呢？嗨，李太后这天可真有高兴的事儿。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皇上他好淘气，就是啊，他娶了王皇后以后，他呢心里边总是安稳不下，他就吃着锅里边垫在盆里的。有两个宫女，他就想跟这宫女戏耍一番，哪成想被李太后逮着了。万历小皇上吓得当时连裤子都提不上了。后来这个李太后要把他废了，要立陆王为皇帝。得亏首辅和这个冯宝在太后面前给万历小皇上一顿美言，这李太后把这个想法才撤了。可是撤了不行啊，得给皇上个处分呢。首辅张居正亲自替小皇上写了一份罪己诏，刊登在邸报上。这皇上跟全国的官员检查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关算过了。当时那几个人都受处分了，孙海和客用发配到南京种菜去了，那两个宫女有一个送洗衣房去了，还有一个李太后当时就把她打发到自己身边去了。李太后当时就琢磨，哎，这小丫头皇上让他脱衣服他就敢不脱，还有个性。李太后特别喜欢这小孩，一打听叫什么名，呵，又是秦又是玉的。这李太后就不喜欢这名字，就把他改个名叫莹儿。从此这莹儿就在李太后身边伺候上这个李太后了。这小皇上每当到太后身边见到这莹儿，这脸总是红扑扑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可是莹儿自打到了太后身边变得是越来越大方，长得是越来越水灵，变成了真正的出水芙蓉啊。他见了小皇上可不像以前羞羞答答了，总是笑呵呵的。他这一乐荡漾起了小皇上的春心。这人都有个毛病，越得不到的越想法得到。这小皇上就开始专心抹眼的在这莹儿身上打了主意。可是太后在身边他总觉得不方便，时间长了他就找了这么个机会。有一天太后去听戏，听戏这一时半会儿听不完，他耍功夫就来到太后的慈宁宫。嘿，该着巧了，这慈宁宫里边就剩下莹儿自己。莹儿今天怎么没去呢？莹儿这两天有点拉肚子就没去陪太后。在床上正躺着呢，小皇上这下子可得手喽，莹儿也就顺从了这小皇上。要说这个事儿该着，就这么一次莹儿被一炮给打中了。过了三两个月，这李太后她就观察莹儿有些反常，莹儿有呕吐的反应。最后李太后一看莹儿那小肚儿

0: 一天天的见长。那天正好赶上没人，李太后就把莹儿叫来了。
1: 莹儿，你过来，屋里没有人，把上衣脱下来。
2: 啊，太后，您要干什么？
1: 嗨，让你脱你就脱，咱们都是女人家。这莹儿啊，勉强的把上衣就脱下来了。
2: 莹儿，跟我说实话，我也是过来的女人，这肚子怎么回事？莹儿当时这脸就红了，
1: 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太后学说了一遍。他知道这回太后肯定要把他打入冷宫，可是万万没想到，太后不仅没发怒，当时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2: 哎呀，该着我朱家有继承人了。
1: 李太后自打首府有病，一直是愁眉不展，可是啊，她也惦念着两件大事儿，一个是她小儿子陆王的婚事，另一个就是现在这万历小皇上已经快20岁了，
2: 可是王皇后一直没怀上孩子，她不能不着急呀。这个事儿也遗传，他跟隆庆皇上也是一炮打中，
1: 他当时也是个宫女，
2: 在裕王府，人家陈皇后是正宗的裕王老婆，他呢是个非常普通的宫女，皇上看中他了，
1: 哎，就那一次就有了儿子朱翊钧。
2: 谁能想得到
1: 这个万历小皇上和这个宫女莹儿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了孩子。这件事儿把李太后乐坏了。
1: 好啊，
2: 这可太好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他马上安排人把小皇上给找来了。这小皇上一听说他母后在慈宁宫找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战战兢兢的就来了。一看今天太后一脸严肃的样子，他挺害怕。母后，您找我有事儿？
3: 君儿啊，想一想最近都做了些什么事儿。
2: 这朱翊钧就挠脑袋，母后啊，孩儿没做什么错事啊。
3: 我没说你做错事啊，我说你都做过一些什么事儿。
2: 哎呀，孩儿做的事儿倒挺多，一时记不起来呀。
3: 好事坏事都想一想。
2: 好事坏事，母后啊，孩儿真就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了，娘给你提个醒。莹儿啊，过来。
2: 不大功夫，莹儿羞羞答答的就进来了。
3: 莹儿啊，看看谁来了。
2: 万岁爷来了。
3: 万岁爷，万岁爷。君儿啊，看看莹儿有没有什么变化。
1: 这个万历小皇上
2: 一抬眼看了看莹儿，莹儿笑了。母后，莹儿没什么变化，莹儿长得漂亮了，莹儿好像胖了一点儿。
3: 胖了一点儿，
2: 过去摸摸莹儿肚皮，看看肚皮鼓没鼓。哎呀，孩儿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扒裤子就好意思了，
2: 快过去。哎呀，母后，这什么话？
3: 什么话？
1: 李太后乐了，孩子，你有了大喜，你还跟娘装糊涂。
2: 莹儿，一五一十的告诉他。
1: 这莹儿
2: 当着太后的面又讲了一遍小皇上和他的经过。
1: 哎呦，这朱翊小皇上当时把脸就捂起来了。
2: 母后啊，孩儿知罪。
1: 什么知罪不知罪的？
2: 快起来，
1: 莹儿已经是你的人了，
2: 咱老朱家有喜了，
1: 你哭什么？赶快下一道旨给莹儿封个妃子。
2: 母后啊，莹儿是宫女啊。
1: 小混账，什么宫女宫男的？宫女怎么了？
2: 你娘我不是宫女吗？
1: 拿地位品人，没出息，
2: 是，母后，儿这，这就去，下旨。
0: 哎呦，小皇上可乐坏喽，高高兴兴的下了一道旨，这个莹儿就成了贵妃娘娘了，这个地位在宫里边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呐。今天李太后把冯宝找来，就是关于莹儿册封的事，这些事儿待冯宝一步一步的安排落实。这还不算，这皇子要出生之前所有的准备都得冯宝一步步落实好，差一个环节也不行。要是老百姓生孩子那非常简单，现在上医院，那个时候在家里边找个老牛婆，这孩子就生下来了。皇上生孩子那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啊，这件事儿是一件大喜事，要由冯宝亲自来掌握。冯宝一听这么件事儿，心里边一块石头落地了。好吧，老奴一定把这件事儿办得十全十美。冯宝这几天就把这件大事当成自己的主要任务去做。可是就因为出了这件事儿，给张京道出了机会，张京接触皇上的机会就多了。这天冯宝刚到家，陈迎凤就是东厂那个掌门的急急忙忙就过来了。冯公公不好，出事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京城里边闹事了。闹事了？闹什么事了？京城里边的叫花子和武成兵马司的这些士兵打起来了。啊？那伤亡情况怎么样？武成兵马司死了3名士兵，叫花子死了20多个。啊？死了这么多人？我马上进宫跟皇上汇报这件事儿。要说冯宝接到消息就来到内宫，跟小皇上就把这叫花子和武成兵马司这些士兵混战这个情况跟皇上讲了。这小皇上一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还了得？再说他已经听说了，东厂的访单也都报上来了，说是京城里边最近这段时间要饭的来了有5-6万人呐，这么些人突然间来到京城，这不是要闹事吗？大办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马上去问首府，看看首府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冯宝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到了张居正的家。到了张居正的家一看，张居正这两天病得更重了，那脸都有些脱相了。哎呀，张先生，皇上让我来我不得不来呀，老夫我本不想打扰您，可是我还得跟您讨教讨教。昨天晚上武成兵马司的人马和这些叫花子打起来了。这首府本来想休息一会儿，一听说朝廷当中又出了大乱子，勉强坐了起来，是强打精神头啊。哎呀，冯公公，这可是大事啊，千反万反都不怕，就怕民反呐。首府先把冯宝打发走了，心里就想，看来底下这些官员歪曲了圣意呀。他觉得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发展下去对朝廷不利呀，他是强打着精神非要见一见这万历皇上。这皇上一听说首府抱病要来求见他，这可是件好事啊。第一，他想看看首府究竟病得什么样，再一个他也想听一听这个首府有没有什么处理这个事情的高见，他就安排冯宝把首府接到乾清宫。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